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我是公交司机徐浩，遵章守法，文明行车，我们都是创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资讯不断更新，新闻随时收听，温暖调频91.4兆赫，宁夏市人民广播电台整点资讯。

0: 八月九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鲁平德主持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七月三十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科学把握全市发展大势，抢抓政策机遇，坚定信心决心，抓实抓细项目建设、招商引资、产业提质等重点工作，全力完成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站稳人民立场，务实干事创业，推进城市更新，全力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持续深化基层治理，统筹做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秩序整治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让城市建设成果更加可感可及。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锚定教育强势目标，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五育并举，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加大优秀教师引培力度，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要全面做好开学准备各项工作，加快推进教育项目建设，深入排查整治校园安全隐患，强化学生防溺水宣传教育和管理，持续夯实基础教育发展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今年入夏以来，全国多地持续高温，临夏是凭借昼夜温差大，拥有得天独厚的清凉环境，成为西北地区热门的房车避暑目的地。立秋过后，舒适气候持续再现，房车旅游热度依旧不减。
3: 今年入夏以来，国内多地持续性高温天气，而临夏是凭

0: 且夏季均温22度的天然清凉气候，变身西北热门房车避暑胜地。近日，记者在大剧院房车营地看到，停车场内各地号牌房车、改装房车有序规范停放，不少车友在车位周边支起折叠桌椅，闲暇时围坐打牌闲谈，现场简餐烹制，还有旅居家庭趁着树荫收拾日常起居，整体驻车氛围松弛闲适。据了解，场地内规范设置公共取水点位，对外开放公共卫生间，环卫工作人员每日定时开展全域清扫保洁，场内还配套直流新能源快充桩稳定投用，满足了车友们日常补水、洗漱、充电等基础旅居刚需。记者采访时看到，营地内流动摊贩推着小车售卖本地鲜牛奶、时令瓜果、特色零食，车友们几步路可达附近商超、餐馆，日常采购格外便捷。步行即可直达大剧院、博物馆、大夏河沿岸步道，饭后散步观景十分方便。在营地已经驻扎了十多天的来自福建省三明市的张先生告诉记者，福建夏天酷热难耐，一开始不知道西北合适的避暑地点，特意线上咨询了解攻略，在推荐下首选临夏市，开启了房车避暑之旅。
1: 那从豆包介绍，就是我们临夏这个地方是甘肃比较适合避暑的地方，海拔也比较合适，我们房车也都喜欢这样。那来这里以后哈，我感觉这边的这个环境都很好，大家这个都应该说是本地人都很热情，包括我们住在这边也没提任何这个对我们限制的要求，这个我觉得在这边很宽松很舒适，临夏非常好，很适合我们房车来避暑。
0: 近年来，临夏市立足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优势，依托现有公共场地盘活自驾旅居配套，以普惠化基础服务留住外地自驾游客，持续把凉资源转化为热经济，不断吸引全国自驾房车群体前来避暑旅居，同时依托优质文旅资源，把短期过路式停靠转化为沉浸式避暑旅居，以优良生态环境、扎实基础配套、淳朴市井风情，持续打响临夏的避暑旅居名片。一城清凉迎客至，满城烟火带兵来。未来临夏市将持续优化房车营地配套服务，提升旅居服务水平，用清凉气候、优质环境、暖心服务留住八方游客，推动全市文旅产业持续升温。
2: 烟火滚烫，消费升温，临夏市夜市经济消费市场热度拉满。当晚风掠过大夏河岸，当落日落下，满城灯火次第点亮，铺展开一幅鲜活的河州夜经济画卷。各类夜市各有特色，既有文旅融合的新潮打卡地，承载老临夏记忆的传统美食街巷，也有年轻人聚集的潮流街区，便民亲民的生活市集。今天让我们走进这临夏市四大特色夜市，尽情感受小城夜经济独有的深度、温度与广度。
3: 蓝天家园步行街、潮趣集街，年轻态夜经济释放消费动能，年轻消费群体是夜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撑。蓝天家园步行街精准贴合年轻人社交休闲消费需求，打造潮流化、场景化夜间消费聚集地，是临夏最具青春气息的夜市板块。每当夜晚，街区灯火璀璨，人流络绎不绝，火锅、烧烤香气弥漫，忙碌一天的年轻人相约结伴，围坐闲谈。街区以特色餐饮为核心，融合社交、休闲、多元娱乐业态，持续激活夜间消费潜力，丰富青年夜间休闲选择，为城市夜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年轻活力。河州牡丹文化公园美食集市，文旅深度融合，美景与美食双向奔赴。这里是临夏生态公园加美食夜市创新融合样板，将大夏河畔夜景与消费业态紧密结合，成为当下氛围感十足的休闲消费好去处。河畔晚风轻柔，灯光倒影水面，景致如画，游客漫步景观，中途可驻足各类小吃摊位，特色烤肉类、网红饮品、本土风味小吃一应俱全，香气四溢，赏河景品美食，消解白日疲惫。该集市拓展了城市公园夜间服务功能，挖掘文旅消费新增长点，形成景观加消费良性循环，是临夏颜值与人气兼备的文旅夜经济名片。 北大街也是老牌烟火聚集地，藏着地道名声夜

0: 经济。北大街夜市是陪伴几代宁夏人的老牌美食街区，承载着这座城市最厚重地道的烟火气息，既是本地特色餐饮核心消费地，也是群众灵活就业的重要载体。整条街巷常年飘着炭火与孜然香气，炭火烤制的鲜羊肉滋滋出油，砂锅、羊杂、面肠、牛奶、鸡蛋醪糟等本土风味美食琳琅满目，填满市民深夜味蕾。烤肉配醪茶是宁夏人独有的夜间惬意，一间间小小摊位既满足市民舌尖需求，也支撑起普通家庭的生计，沉淀着河州夜经济最质朴的民生温情。团结北路夜市便民多元业态，拓宽夜间消费边界。宁夏夜经济不止美食，更覆盖居民日常生活所需。团结北路夜市以生活化、便民化多元业态，勾勒出最接地气的城市烟火，衍生了夜间消费场景。摊位整齐有序，新鲜果蔬、时令鲜果应有尽有，成片盛放的玫瑰花香随风飘散。市民在此闲逛采购，闲聊议价，晚风伴着花香，不少人临走带上一束鲜花装点生活。平凡市集里满是人间温情，让夜经济融入百姓日常点滴，尽显民生暖意。连片夜市灯火，一边牵动城市消费升级发展脉络，一边连接普通百姓日常生计。宁夏市夜经济兼具文旅融合的发展深度、市井人间的民生温度、多元业态覆盖的消费广度。夏末暑气消退，晚风温润柔和，满城烟火温暖河州。漫步街巷夜市，在点点灯火间感受小城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与踏实温暖的生活气息。晚风捎来初秋讯息，满城烟火温柔抚慰河州大地。
1: 汛期已至，强降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频发，城市内涝、农田自害、隧道倒灌等次生灾害风险骤增。面对来势汹汹的暴雨，科学防范是筑牢安全防线的关键。接下来，我们就从交通、城市工地与地下空间、农事几大场景入手，明确防范重点，为平安度汛保驾护航。工地与地下空间篇，隧洞工地雾汤井。建筑工地市政施工点位下穿桥洞及城市隧道是隐蔽性强、事故高发的危险区域，密切关注天气形势，掌握科学的避险方法，方能守护雨天出行安全。建筑工地和市政施工点位裸露土方多，临时设施集中，土质松软，排水设施往往不完善，即便是小雨也会持续渗透土层，导致土质松动、地基沉降，强降水极易引发积坑积水、边坡滑坡、土方坍塌等严重险情。此外，工地上的配电箱、施工机械、临时电线等长期露天布设，雨天受潮进水后漏电、触电风险升高。施工人员在收到台风、暴雨、强对流等气象预警信息后，需立即停止高危工作，快速撤离作业区，日常需提前疏通排水管道，加固围挡、脚手架、临时板房。一旦发现边坡开裂、积水暴涨、设备漏电等异常情况，必须第一时间全员撤离，上报处置，杜绝冒险作业。强降雨天气来临后，城市下穿桥洞、地下通道也成为极易发生危险的隐形陷阱。通常入口处设有反光水位标尺，大家要学会观察水位标尺及参照物，避开积水严重路段，选择安全的线路通过。城市隧道在雨天也存在安全隐患，在驾车通行隧道时，驾驶员需提前减速慢行，开启近光灯，禁止随意变道、超车及刹车。若遇隧道大面积积水、交通滞留或突发险情，需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管控指引，有序撤离，切勿停留观望、扎堆围观。农事篇，雨丰农忙季，经管护丰收。阶段性强降水来袭，对田间农业生产究竟是利好还是隐患？广大农户该如何科学防范、守住收成？强降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利弊并存。从有利层面来看，持续降雨能够有效补充土壤水分，改善农田伤情，

0: 同时充盈各地库塘蓄水，为后续农业生产储备水资源。相较利好，强降雨带来的灾害隐患更为突出，对农作物生长和农事生产负面影响更大。首先，易引发农田自涝积水，造成作物倒伏减产；其次，可滋生田间病虫害，加剧作物减产风险，延误农事进度。持续阴雨寡照，易导致水稻秧苗发黄，诱发棉腐病等病害。室温高湿还导致小麦穗部湿度过大，穗发芽或霉变风险大，影响小麦商品性，直接影响农民收入。面对强降水天气，农户可立足田间管理，提前落实关键防控措施，例如及时清沟排水，对已成熟的作物抓住降水间隙抢收，防范烂长鱼导致发芽霉变。在强对流天气来临前，加固大棚，修补破损覆盖材料。水产养殖区应加强巡视，及时检修排水设施，加固围埂，调控水位和水质等。雨后要迅速疏通沟渠，促进排水。对积水地块，可采取机械强排方式，防止因积水造成早衰死苗。对收淹田块，应注意分次排水，切忌一次性排干，适当保持3到5厘米浅水层，以促进根系生长活力恢复，精准补肥提质，科学防控病虫害。收淹后，稻田肥料流失较多，植株活力下降，退水后3到5天，可根据稻苗长势适当补施肥料或进行叶面喷施。同时，收淹后植株抗病力降低，易发生稻瘟病、白叶枯病和蚊枯病等，退水后要及时防治。对倒伏严重的玉米或水稻地块，可及时人工扶正并培土拥兜。
1: 以上就是今天临夏市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您还可以在新临夏 APP 同步收看临夏市新闻，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临夏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和临夏市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平台。
3: 交通安全歌。
4: 那骑车需满12岁，那曲折进食有危害，不带人不超载，安全骑车它不多快，骑车不进汽车道，攀扶借力它不可靠，交通安全是最重要，事故它不分老和少，人人生命都珍惜，安全健康那最重要。
5: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清，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6: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继而风不如养之后。喂，
9: 振林，现在天凉了，人老了怕冷，我今儿去给爸妈买2套保暖内衣吧。还有爸的血压高，下班后买点芹菜，芹菜能降血压。
10: 嗯，好。爸妈年轻时吃了不少苦，带大我们不容易，现在老了我们就多孝顺点，以后也不会留下什么遗憾。
11: 哟，你看狗顺这孩子给老李办的这丧事儿多隆重啊，又是乐队又是请客吃饭，这楼房汽车做的和真的似的。
12: 哎，老李生前连口热饭都吃不到，一个人死在家里都没人知道，这生前不孝顺，现在做这些样子

0: 不是给别人看的吗？
1: 生前尽孝要善待父母，死后铺张是调取虚名，继而风不如养之后。

0: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1: 爸爸爸爸，人行道上有红灯。
2: 空空的马路上哪有车啊？男子汉不怕，跟爸爸走。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请教会孩子走好人生路。出行安全不仅关系到自己的生命和安全，同时也是尊重他人生命的体现，是构筑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文明交通，从我做起。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环保志愿者郭建华，碧水蓝天，美好林下，我们一起来创造。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4: 为进一步加快兰永林高速临夏东连接线及临夏东枢纽立交建设进度，早日实现安林公路与临夏市南北滨河路连接贯通，明显改善借用百折路上下安林公路通行条件差的局面，决定对安林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限行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限制通行路段，安林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二、限制通行时间，2026年7月30号起到2026年11月15号止；三、限制通行车辆，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四、绕行路线，安家嘴驶往临夏市方向的车辆，从安林一级公路打板互通、果园互通、东乡互通或纳勒寺互通驶出，途经 G248、G310、S230线绕行；临夏市驶往安家嘴方向的车辆，从 G1816乌马高速、G310、G248线绕行。五、对违反本通告在限行路段限行时间内行驶的车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罚。特此通告临夏州交通运输局、临夏州公安局，2026年7月22号。
5: 爸爸，那是什么？
6: 那是麻雀。
5: 爸爸，那是什么呀？
6: 那是麻雀。
5: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6: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7: 有一天，爸爸老了。
8: 闺女啊，几点了？
7: 1点了。
8: 啊？几点？
7: 1点了。
8: 什么？7点了？
7: 都告诉你了，1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1: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哇，
2: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3: 留守儿童。
4: 妈妈，你在哪里？我真的想你了。
5: 收起妈妈怀抱，贴
6: 护。调查显示，我国有1.2亿农民常年在城市务工经商，产生了超过千万留守儿童，其中14岁以下占86.5%。
7: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王秀华，今年11岁。我的理想是想当一名警察。谢谢大家。
8: 我叫浩浩，我今年6岁了。
9: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火车司机，我可以去看我的妈妈。
10: 我叫彤彤，我今年8岁了。我想当一名医生，可以治好我奶奶的病。
11: 宠爱。
2: 关爱留守儿童，真情共筑希望。
12: 我要投诉，你们太欺负人了。
13: 怎么啦？
12: 他们不让我坐公交车，
13: 哎呦，
12: 不让我坐电梯，
13: 啊，
12: 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3: 受不了了，受不了了。我这儿也不喜欢你。
12: 啊？为什么呀？
13: 因为你手里的香烟呢。
12: 哦，原来这样啊，我掐了。
13: 谢谢合作。
3: 公共场所请勿吸烟。

广播前的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宁夏市人民广播电台。那么今天大家同样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与我们进行互动，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可以在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我们共同来度过一个美好的午间时刻。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王力宏的《你不知道的事》。

好的，一首好听的王力宏的《你不知道的事》送给大家。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首刘德华经典的《一起走过的日子》，来陪伴我们一起

0: 好的，来关注这样一个公告啊，是宁夏市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公告。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工作呢即将开启，为统筹推进业务开展，实行错峰办理秩序，全力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及家长提供优质便捷的办事服务。依据甘肃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国家开发银行甘肃省分行相关文件要求，我市资助中心按照先续贷后首贷的次序分时段啊受理业务，始终恪守应贷尽贷、应助尽助工作原则，扎实落实资助保障政策，坚决杜绝学生呢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失学。现将本年度贷款办理相关事宜正式告知如下。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具体的办理时间、其地点及咨询电话。续贷线上办理呢，是从5月12号至9月30号；首贷续贷线下办理是从7月1号至9月30号。那么办公时段是每周的周一至周五8点半，上午8点半到12点，下午的2点半到6点。法定节假日是正常休息的，大家一定要注意时间。优先倡导呢续贷学生线上远程申办。办理地点的话是在线下办理地点的话是在宁夏市教育局2楼的209室。咨询联系方式：宁夏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0930-6319-181，0930-6319-181。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服务热线是95593。
0: 那申贷所需啊一些材料啊，分为续贷业务和首贷业务。来，先来看一下续贷业务，如果是线上办理的话，要登录学生在线服务系统或国家助学贷款 APP， 完成续贷声明填报即可提交申请，无需线下提交纸质材料。那如果是现场办理的话，借款学生或共同借款人需要携带本人身份证的原件前往办理地点现场办结。如果是首贷业务的话，借款学生与共同借款人需要共同到场备齐以下的材料办理，是学生及共同借款人的身份证、户口簿原件、高校录取通知书、学生证原件或学信网学籍在线的验证报告。线上系统助学贷款 APP 注册完善信息并提交申请后，打印出具的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表，未完成预申请、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学生呢，如实填写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表。
1: 好，那么相关的这个贷款政策，我们先来看贷款额度。全日制本科、专科、第二学士学位、高职、预科的在读学生，每人每年贷款额度是1000元至20000元。全日制硕士、博士研究生，每人每年贷款额度是1000元到25000元。学生及家长可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自主确定贷款的金额。那么贷款金额呢，是优先抵扣学费、

0: 每年12月21号根据最新标准统一调整，学生在校就读期间这个利息由财政全款市场报价利率执行，按照利率当期下调的70个基点计算，每年12月21号根据最新标准统一调整，学生在校就读期间这个利息由财政全额补贴，毕业后呢开始自行承担本息还款。
1: 嗯，如果是还想要专升本或者考研读博的学生啊，有这样一个升学续贷的规定，需要在当年的7月31号之前携带本人身份证、升学录取证明，前往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就学信息与还款计划的变更手续，审核通过之后可继续申请助学贷款，依旧享受财政贴息的福利。不再继续升学的学生啊，自毕业当年9月1号起自行支付贷款利息，享有5年的还本宽限期，期满后按照贷款合同约定足额偿还本金。
0: 嗯，那么贷款的发放安排是2026年全省助学贷款遵循先申办、先审核、先发放原则，分批次拨付贷款资金，学生提交贷款申请并通过审核后，及时将受理证明交由就读院校资助部门完成回执录入，加快资金审批下发进度。那么学费、住宿费及生活补助资金的这个发放动态，可以留意国家开发银行甘肃省分行的官方公告、手机短信通知。
1: 嗯，要来一波温馨提醒了，咱们要严守防范金融诈骗。助学贷款全程办理呢，它是免费的，不存在任何收费的项目，切勿轻信冒充教育部门或者银行工作人员的来电信息，杜绝陌生转账和缴费的要求，谨防电信诈骗。如果存有疑问，可拨打官方热线核实情况。
0: 嗯，那么我们线上刷脸认证的要求是远程线上申请贷款，按首次贷款年份对应渠道完成人脸核验，2023年及以后办理贷款的学生使用交通银行 APP 认证，2020年办理贷款学生使用平安银行 APP 认证，2020年之前续贷的学生，那么通过支付宝完成刷脸核验。
1: 嗯，如果有需要的学生啊，可以根据以上流程呢去办理助学贷款。
0: 没错，那么具体情况，大家可以关注临夏市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及新临夏 APP 查看详细详情。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啊，来关注这样一个招聘广告啊。宁夏每年大健康诚聘英才。宁夏每年大健康分院呢，是位于宁夏市中天健广场购物中心东侧2楼，交通便捷，总占地面积呢是3100平方米，院内汇聚40余名专业技术人才和先进的专业体检设备，设有内外科、妇科、口腔科、眼科、耳鼻喉科、职业病科、中医科、医疗美容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等多科室，是一个优质的平台，完善的环境，广阔的发展赛道。目前呢是面向宁夏本地啊，广纳英才。如果你热爱健康行业，想要依托上市头部健康平台呢稳定发展，在这里收获薪资、成长与完善的福利，哎，就欢迎加入甘每年大。甘青每年大家庭啊，有点绕口了，携手深耕健康事业。
1: 好，那么你是热爱医疗健康行业，工作认真细致，具备良好服务仪式与沟通能力，遵循院内各项管理制度，有相关从业经验的，优先接纳。应届生呢，也可以踏这个踏实的肯干的，也可以投递。那么公司配备了完整的系统化的带教培养体系，所以你也不用过于担心觉得自己是一个小白，我们可以在每年大健康等你成长。
0: 嗯，加入每年大健康啊，你可以收获稳定的大品牌平台，还有舒适的办公环境，完善的薪资体系加绩效提成，还有节日福利、生日福利、定期团建等等啊。如果有意向的朋友可以咨询热线153-7802-9200，153-7802-9200。
1: 或者你也可以关注宁夏市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及新宁夏 APP 去详细了解相关的招聘信息。那么工作地址是宁夏市中天健购物广场东侧2楼，宁夏每年大健康，期待志同道合的伙伴携手深耕健康行业，并肩前行。

多謝，多謝曬你哋。雖然呢首歌叫《寂寞夜晚》，但係我諗今晚我一定唔會寂寞，因為有咁多有心嘅人陪住我一齊過。但係今晚亦都係最後嘅一晚，所以我諗聽朝早我一起身，到夜晚，我仲係著住呢衫想翻工嘅時候，都冇得再翻。聽晚開始，我諗我會好寂寞。不過，唔好想明天，最重要就是今晚，我希望大家是可以盡興而返，好嗎？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0: 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6: 爸爸，那是什么？
7: 那是麻雀。
6: 爸爸，那是什么呀？
7: 那是麻雀。
6: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7: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8: 有一天，爸爸老了。
9: 闺女啊，几点了？
8: 一点了。
9: 啊？几点？
8: 一点了。
9: 什么？七点了？
8: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爷爷，我去接花。
7: 哎，好的。
8: 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是谁一次次站在献血的行列里，让鲜红健康的血液缓缓躺进他人的躯体。我们都知道，那是你，无偿献血者。对于献血，你不曾犹豫，因为你知道，这不仅意味着你的血液会延续给另一个生命，而且这更象征着爱的传承。生命是绿色的，但有时确实嫣红。嫣红的血液像七彩的阳光，它撕破病魔布下的层层阴霾，把一丝丝人间真情描绘成美丽的画卷。鲜活的血液在你体内欢快地流动，像彩，有一种精神打破界限，彰显民族力量。有一种精神催生坚强，编织生命辉煌。啊，无偿献血者，你是爱的使者。

者。献血的你灵魂如虹，你献的血生命涌动，因你无偿献血，故你荣耀一生。

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是社区工作人员王雨欣，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构建和谐社区，建设文明城市。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 关于公布学生军训工作监督举报渠道的公告，从2026年7月27号至12月1号，我市学生军训工作将全面展开，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学生军训秩序，强化社会监督力度，严肃整治学生军训领域违规违纪问题，切实保障军训教官、学生合法权益，营造正规有序的训练氛围，现就学生军训工作监督举报渠道公告如下：一、受理内容。一、学生军训组织实施方法简单粗暴，会严格按照国家学生军训训练大纲开展师训，违规调整训练内容、强度，引发安全事故或安全隐患的问题。二、违规引入第三方代理机构组织学生军训，违规聘用非合格教官开展训练，以及冒领骗取教官补助经费的问题。三、相关单位、个人违规克扣、截留、抽取教官补助及军训相关经费的问题。四、其他违反学生军训工作规定、侵害学生合法权益的相关问题。二、举报渠道。一、监督举报电话，宁夏市人武部0930-621-2211，宁夏市教育局0930-632-2197。二、监督举报邮箱，宁夏市教育局 lxs2197@163.com。三、来信举报地址，宁夏市前河沿路6-104号。三、受理时间，工作日8:30至12:00，14:30至18:00。监督举报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反映问题要客观真实，并提供明确的时间、地点、人员、具体情况等相关信息，以便核查，对所举报的内容真实性负责，不得捏造歪曲事实。宁夏市学生军训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7月27号。
5: 喂，妈，我最近特别的忙。哎，不是跟您说了吗？你没事别总给我打电话。等我忙完这一阵，我再给你打电话，行吗？好，好，好，挂了啊。
6: 当初的承诺我们已经忘记，但他们却依然记得。
7: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妈妈妈妈，你的手机铃声真好听，等我以后有手机，我天天给你打电话。
8: 用爱守住承诺，让陪伴传递亲情，
9: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10: 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1: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众所周知，生命在于运动，运动不仅能够让我们强身健体，还能使人心情愉悦。生活中很多家长知道要培养孩子阅读、绘画、英语、乐器等方面的能力，却不知道要让孩子们经常身体活动。身体活动，它是指我们骨骼肌肉收缩引起的导致能量消耗的所有身体运动。那么幼儿运动的好处有哪些？

0: 荐的日常运动项目是什么？运动时有哪些安全注意事项要值得我们注意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幼儿运动它包括促进身体健康、培养社交能力以及促进认知发展三个方面。从促进身体健康方面来说，运动可以增强心肺功能，提高免疫力，减少生病的几率。那同时它也有助于骨骼和肌肉的健康发展，促进儿童身高增长。从培养社交能力方面来说，参与团队运动可以帮助儿童学习合作、沟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社交技能，有助于孩子建立友谊和社交网。那从促进认知发展的方面来说，运动可以改善儿童的注意力和集中力，这有助于学习和认知发展。那通过各种的运动和游戏，还可以激发儿童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在日常运动推荐项目方面，基本的运动技能训练，我们推荐跑步、跳跃，还有投掷等。团队游戏，我们推荐接力赛、捉迷藏、足球或者篮球等。平衡和协调方面，推荐平衡木、障碍赛等。户外活动，推荐徒步旅行、沙滩游戏等。此外，孩子们在运动中的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事项就是确保环境安全，要确保运动场地平整、干燥，没有石头、垃圾或者其他障碍物，确保秋千还有滑梯等运动器材完好，没有锐利的边缘或者损坏部分。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适当的服装，运动时的服装我们应该选择透气宽松的运动服和运动鞋，避免过于紧身或者不适合的运动衣物，在衣服的口袋中也不能装有尖锐的东西。第三个我们要注意的事项就是热身和拉伸，帮助身体在正式运动前进行热身，帮助我们的身体适应运动，减少受伤风险。运动后呢，要进行拉伸，放松肌肉，预防肌肉拉伤。第四个要注意的就是适量运动，我们要根据孩子的年龄和体能状况，合理的安排运动时间和强度，避免过度疲劳。最后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在运动的过程中安排适当的休息时间，及时的补充水分，确保有足够的时间恢复体力。幼儿是儿童成长和发展的重要窗口期，在此期间养成运动习惯，形成积极的生活方式，这将影响孩子的整个生命过程。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2: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3: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4: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2: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1: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3: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4: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5: 交通安全歌。
6: 那骑车需满12岁，那曲折进食有危害，不带人不超载，安全骑车它不多快，骑车不进汽车道，攀扶借力它不可靠，交通安全是最重要，事故它不分老和少，人人生命都珍惜，安全健康那最重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是快递员王刚。文明出行，礼让行人，让安全陪伴我们左右。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4: 爷爷，我去接花。
5: 哎，好的。

0: 用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1: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2: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幼儿时期是身体发育和习惯养成的关键阶段，饮食卫生会直接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那让我们通过认识健康食品，远离有害食物，培养良好习惯，共同为孩子们筑起安全饮食的防线。这我们都说绿色食品，那绿色食品它是指在生产过程中遵循生态农业原则，采用没有污染的原材料和环保的生产方式，确保食品的安全性、营养性和健康性。那绿色食品的主要特点包括没有化学添加，营养丰富，可持续发展。生活中常见的绿色食品包括有机蔬菜、水果，还有全谷物、天然肉类和乳制品等。而大家所说的垃圾食品是指那些营养价值低、含有高热量、高糖分、高盐分和高脂肪的食品，通常呢缺乏必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么垃圾食品的主要特点呢包括高热量、低营养、添加剂多，容易导致健康问题。常见的垃圾食品包括快餐、糖果、薯片、碳酸饮料，还有加工食品等。这些食品一般都会穿着鲜艳的糖衣，却藏着危害健康的陷阱。比如说肥胖炸弹薯片，那一包薯片就等于我们喝下了五勺油，这样就可能让体重悄悄上升。那碳酸饮料是我们牙齿的克星，它的酸性物质比醋还强，会腐蚀牙齿的保护层。那人工色素则是注意力的杀手，吃多了可能会导致多动。所以说养成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是预防疾病、保证营养吸收的基础。那对于幼儿来说，这些习惯的养成不仅仅是需要科学的指导，那更要我们通过趣味化、生活化的方式融入日常。在日常生活中就要多喝开水，少喝饮料。水是我们最健康的饮品，可以有效地去补充我们身体所需的水分，保持新陈代谢和身体的正常运作。而大多数的饮料呢，经常会含有高糖和多余的热量，那长期摄入就容易导致我们肥胖，还有糖尿病等健康的问题。其次，我们还要注意果蔬的摄入。果蔬生吃前必须要在清水中彻底清洗，我们可以用流水冲洗或者浸泡的方法去清洗，去除农药残留、细菌还有尘土。生果蔬中的纤维素能够促进我们肠道健康，帮助消化，预防便秘。最后就是要给孩子们养成就餐前洗手、就餐后漱口的习惯。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5: 我们在一个漆黑的夏夜相遇，寂静的柏油马路上，他朝我迎面走来，我本以为就此擦肩而过，没想到
6: 他睁开闪亮的电眼，瞬间一阵炫目，眼前花白一片，叫人无法直视。如果一切能再重来，我一定要告诉他，夜间行车请不要滥用远光灯。
7: 留守儿童。

0: 调查显示，我国有1.2亿农民常年在城市务工经商，产生了超过千万留守儿童，其中14岁以下占86.5%。
1: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王秀峰，今年11岁。我的理想是想当一名警察。谢谢大家。
2: 我叫浩浩，我今年6岁了。我的理想是当一名火车司机，我可以去看我的妈妈。
3: 我叫彤彤，我今年8岁了。我想当一名医生，可以治好我奶奶的病。
4: 宠爱。
0: 关爱留守儿童，真情共筑希望。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我是临夏中学的老师刘依兰，关爱孩子的身心健康，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 关于公布学生军训工作监督举报渠道的公告，从2026年7月27号至12月1号，我市学生军训工作将全面展开，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学生军训秩序，强化社会监督力度，严肃整治学生军训领域违规违纪问题，切实保障军训教官、学生合法权益，营造正规有序的训练氛围。现就学生军训工作监督举报渠道公告如下：一、受理内容。一、学生军训组织实施方法简单粗暴，会严格按照国家学生军训训练大纲开展师训，违规调整训练内容、强度，引发安全事故或安全隐患的问题。二、违规引入第三方代理机构组织学生军训，违规聘用非合格教官开展训练，以及冒领骗取教官补助经费的问题。三、相关单位、个人违规克扣、截留、抽取教官补助及军训相关经费的问题。四、其他违反学生军训工作规定、侵害学生合法权益的相关问题。二、举报渠道。一、监督举报电话，宁夏市人武部0930-621-2211，宁夏市教育局0930-632-2197。二、监督举报邮箱，宁夏市教育局 lxs2197@163.com。三、来信举报地址，宁夏市前河沿路6-104号。三、受理时间，工作日8:30至12:00，14:30至18:00。监督举报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反映问题要客观真实，并提供明确的时间、地点、人员、具体情况等相关信息，以便核查，对所举报的内容真实性负责，不得捏造歪曲事实。宁夏市学生军训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7月27号。

0: 好啦。
1: 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斑马线前请让行。
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5: 为进一步加快兰永林高速临夏东连接线及临夏东枢纽立交建设进度，早日实现安林公路与临夏市南北滨河路连接贯通，明显改善借用百折路上下安林公路通行条件差的局面，决定对安林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限行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限制通行路段，安林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二、限制通行时间，2026年7月30号起到2026年11月15号止；三、限制通行车辆，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四、绕行路线，安家嘴驶往临夏市方向的车辆，从安林一级公路打板互通、果园互通、东乡互通或纳勒斯互通驶出，途经 G248、G310、S230线绕行；临夏市驶往安家嘴方向的车辆，从 G1816乌马高速、G310、G248线绕行。五、对违反本通告在限行路段限行时间内行驶的车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罚。特此通告临夏州交通运输局、临夏州公安局，2026年7月22号。
6: 讲文明，从小事做起。
3: 欢迎乘坐9667次列车，本次列车开往甘肃敦煌。
7: 先生您好，很抱歉，这里不能抽烟。
8: 就一根，很快的。再说你们这也没标明不让抽烟啊。
9: 爸爸，你看上面，老师告诉我们，这就是禁止吸烟的意思。
8: 哎，闺女，别忘了那个早饭你要带着啊。上学的时候你记得多吃点啊。闺女啊，等会儿再跟你说啊，等我到单位再跟你说啊。
10: 先生，这红灯啊，边打电话边闯红灯，这多危险！
8: 马上迟到了，我要赶时间。
11: 爸爸，你离目的地越来越近，离我们越来越远。
10: 你看，你看这风景多好，我给你拍张照。
12: 嗯，好。
8: 姑娘啊，你看前面就有垃圾桶。
10: 嗨，就一小瓶子嘛，没事。
8: 姑娘啊，你扔的不是垃圾，是素质和文明。
13: 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都可能给他人带来麻烦。讲文明，树新风，我们从小事做起。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是的哥李世伟，文明驾驶从我做起。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4: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5: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个理念已经逐渐被大家接受。那对于还不具备自我保健能力的儿童来讲，家长则需要担当起保护孩子口腔健康的第一责任。从第一颗牙齿开始，家长就应该关注孩子的口腔卫生，做好清洁和饮食管理，为宝宝的口腔健康打下基础。乳牙是人萌生的第一组牙，一共20颗，幼儿通常在6个月到3岁之间长出，那这些牙齿会在6岁到12岁之间逐渐被恒牙替代。恒牙通常是在6岁左右开始长出，成年后通常有28到32颗恒牙，这包括切牙、尖牙、前磨牙和磨牙。然而牙齿的发育对幼儿的生理发育和心理发育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健康的牙齿不仅可以提高孩子的咀嚼能力，促进消化吸收，还能够辅助发音，促进颌骨正常发育。在宝宝还没有长牙或者刚刚萌出乳牙的时候，家长可以用干净的纱布或者指套牙刷蘸温热

0: 热水轻轻擦拭牙龈和牙齿，清除奶渍和残留的食物，每天一到两次。在宝宝长出几颗乳牙以后，就要开始选择适合婴幼儿的软毛小牙刷，每天早晚各刷一次，每次不要少于3分钟。家长在为宝宝准备牙刷的时候，应该选择小头软毛，刷毛顶端磨圆钝，带有防滑柄的，那牙刷每3个月更换一次。在牙膏的选择与用量方面，家长应该选用儿童含氟牙膏，每次的用量大约豌豆大小，刷完牙后要充分的漱口，以便漱掉牙膏的残余部分。刷牙要用圆弧刷牙法，也就是让牙刷毛与牙齿呈45度角，轻轻放在牙龈圆处，以小幅度的圆弧动作清洁牙齿和牙龈。应用在牙齿上画小圈的刷牙方法，照顾到所有的牙齿表面。刷咬合面的时候呢，要将刷毛指向咬合面，稍微用点力，做前后短距离来回刷。家长可以站在孩子的身后，孩子的头向后固定在家长的胸前，帮助孩子刷牙。此外，我们还要注意其他的一些口腔保健方法，比如说吃东西后要漱口，这样可以部分清除口腔内的食物碎屑。但要注意的是，漱口不能代替刷牙。每3个月到6个月由口腔医生为孩子涂氟一次。在孩子3到4岁的时候，建议家长带孩子前往口腔科对乳磨牙进行窝沟封闭，那每3个月到6个月进行一次口腔检查。在饮食上要多吃瓜果蔬菜，少吃甜食，少喝碳酸饮料、果汁，减少餐间进食的次数，睡前刷牙后就不要再进食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水，生活会更美。
2: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清，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3: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4: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
5: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6: 人无粮，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地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任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过着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也请你牢记，虽然我们不曾忧患， 也绝不

0: 时间17:00。
1: 我是医生王笑，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我们用医德实现自身价值。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搭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4: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5: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

0: 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幼儿时期是身体发育和习惯养成的关键阶段，饮食卫生会直接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那让我们通过认识健康食品，远离有害食物，培养良好习惯，共同为孩子们筑起安全饮食的防线。这我们都说绿色食品，那绿色食品它是指在生产过程中遵循生态农业原则，采用没有污染的原材料和环保的生产方式，确保食品的安全性、营养性和健康性。那绿色食品的主要特点包括没有化学添加，营养丰富，可持续发展。生活中常见的绿色食品包括有机蔬菜、水果，还有全谷物、天然肉类和乳制品等。而大家所说的垃圾食品是指那些营养价值低、含有高热量、高糖分、高盐分和高脂肪的食品，通常呢缺乏必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么垃圾食品的主要特点呢，包括高热量、低营养、添加剂多，容易导致健康问题。常见的垃圾食品包括快餐、糖果、薯片、碳酸饮料，还有加工食品等。这些食品一般都会穿着鲜艳的糖衣，却藏着危害健康的陷阱。比如说肥胖炸弹薯片，那一包薯片就等于我们喝下了五勺油，这样就可能让体重悄悄上升。那碳酸饮料是我们牙齿的克星，它的酸性物质比醋还强，会腐蚀牙齿的保护层。那人工色素则是注意力的杀手，吃多了可能会导致多动。所以说养成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是预防疾病、保证营养吸收的基础。那对于幼儿来说，这些习惯的养成不仅仅是需要科学的指导，那更要我们通过趣味化、生活化的方式融入日常。在日常生活中就要多喝开水，少喝饮料。水是我们最健康的饮品，可以有效地去补充我们身体所需的水分，保持新陈代谢和身体的正常运作。而大多数的饮料呢，经常会含有高糖和多余的热量，那长期摄入就容易导致我们肥胖，还有糖尿病等健康的问题。其次，我们还要注意果蔬的摄入，果蔬生吃前必须要在清水中彻底清洗，我们可以用流水冲洗或者浸泡的方法去清洗，去除农药残留、细菌还有尘土。生果蔬中的纤维素能够促进我们肠道健康，帮助消化，预防便秘。最后就是要给孩子们养成就餐前洗手、就餐后漱口的习惯。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妈，我这件衣服后天要穿，你帮我洗一洗熨一熨。
2: 妈，我想吃蛋炒饭了，你重新给我做一碗呗。
3: 妈，我那咖啡色的鞋放哪儿了？
4: 妈，赶快帮我找一找那粉红色的包。
5: 妈妈
6: 妈，
7: 妈妈眼角的皱纹又深了，妈妈的头发越发的花白了，妈妈的腿脚渐渐不利索了。在慢慢流逝的时间里，在妈妈老去的年华里，在你意气风发的生命里，妈妈始终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燃烧自己。母爱，我拿什么来报答你？来报答你。
8: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
9: 爸爸，那是什么？
10: 那是麻雀。
9: 爸爸，那是什么呀？
10: 那是麻雀。
9: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0: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5: 有一天，爸爸老了。
6: 闺女啊，几点了？
5: 一点了。
6: 啊？几点？
5: 一点了。
6: 什么？七点了？
5: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喂，妈，我最近特别的忙。哎，不是跟您说了吗？你没事别总给我打电话。等我忙完这一阵，我再给你打电话，行吗？好，好，好，挂了啊。
1: 当初的承诺，我们已经忘记，但他们却依然记得。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妈妈妈妈，你的手机铃声真好听，等我以后有手机，我天天给你打电话。
3: 用爱守住承诺，让陪伴传递亲情。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生活这部分工序刷新。
5: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6: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5: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8: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5: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9: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5: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10: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5: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11: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5: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2: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5: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3: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2: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15: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7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16: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15: 根据离境退税2.0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7: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15: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 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2.0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8: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9: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8: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2: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20: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21: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20: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22: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20: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23: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20: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 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0: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台风白海豚今天五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1: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4: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6: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4: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4: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25: 那个集水点位都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26: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27: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28: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29: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摆和转任值守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

0: 今天的天气预报，全国多数地区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 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2: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 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 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1: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 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 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 7.5级地震 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 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
5: 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
4: 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 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7: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媒体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
6: 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 行动。他更

0: 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1: 世界气象组织十号指出，六至七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七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数据显示，六至七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七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十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十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59%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十号称，今年七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七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八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七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七月之一。
3: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十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
1: 也门胡塞武装十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3: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1: 美国国务院十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1: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3: 尼日利亚十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23.7%。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1: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

0: 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等部门今天18点分别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橙色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自涝风险气象警报。今天17点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云系依然庞大，还将和冷空气结合，保持超强的造雨能力。降雨将波及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10余省份，并持续至本周末。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需警惕极端降雨。预计白海豚减弱后的环流将与冷空气结合，给中东部多地带来强降雨天气。今起到15号，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及东北部分地区将迎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地区特大暴雨，尤其是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对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据了解，太平洋岛国论坛一名官员称，台湾代表将出席8月30号到9月4号在帕劳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去年因中方抗议，台湾方面被禁止参加所罗门群岛主办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确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今年前7个月，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总台记者获悉，在8月10号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指出，西方国家有人迷信惩罚敌国平民可迫使其投降或推翻政府这种观念，但这毫无历史依据。正是这种错误思维促使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开战，试图通过所谓震慑与威慑行动，在短期内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他表示，这种战略荒唐且可笑，无法击败伊朗，只能带来反作用。此刻提示，未来3天，北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京西南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

0: 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最近的暑期游，各地的博物馆都是热门目的地，有一个特殊的文物展出圈了，展陈当中的每一项文物都特别爱笑，他们是乐呵呵的陶俑，是有意思的集器，还是绢帛上笑眯眯的可爱孩童。最近呢，辽宁省博物馆联合全国多家文博机构，汇聚了300多件陶器、玉器、青铜器，还有石刻造像、绘画、雕塑类文物和作品，推出了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向公众免费开放。策展方说了，就是要以笑意观文脉，以共情见精神。参观的朋友们说，这嘴角啊根本压不下来，多地博物馆的精品文物个个都在笑，一路笑着走过几千年，笑意融融，给足了陶然自在的情绪价值。而且呢，这次可是全国38家文博机构联手，汇集了各方智慧资源和行动，笑很简单的一个表情成了实打实的文物表情包，靠的还是考古和文史学者们挖掘出器物背后的精神内涵，这也大大消解了历史和文物与我们普通人的距离感，具象化的文物表达人人都能共情。文物笑呵呵，我们观者也自在，器物仍然是静默无声，文化已经源远流长，他们从历史长河中的不同地方走来，汇聚在微笑的场景里，从学术之塔到大众心灵，有了微笑特展，我们笑着看过之后，也特别期待更多别具一格的文化活动，让我们对传统文化多一层亲近，多一份文脉更续的责任传承。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湖南西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北部和西南部、北京、山西东部以及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北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上午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大兴、延庆、房山、门头沟、通州等多区启动了防汛1级应急响应。那么目前北京的应对准备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李阳，帮我们讲讲你了解的最新情况。
1: 好了，我从北京排水集团了解到呢，现在已经提前对接了368座地铁站，33家的医院院区，包括17家的养老机构，配合落实像挡水板安装啊这些应急处置和救援措施，并且与河道部门对接，如果雨情比较大的话，会及时开启排河口的闸门。那为了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呢，今天从晚高峰开始，12号、13号的全天，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来通行。那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这个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市交通委也会同这个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相关的区，梳理了77条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的一个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另外呢，现在目前已经有了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那具体的点位信息呢，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这个小程序来进行查询。那北京市公路管养部门在下凹式的这个立交桥涵，包括易积水的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的部位路口呢，布控了值守人员，养护驻点呢也配齐了应急的人员和抢险的机械物资。那在风险隐患路段附近的安全位置呢，也预置了大型设备，确保灾害发生的时候呢，能应急力量快速到达。通州公路分局 养护科的严小海向我介绍说，结合通州区的巡堤防护工作方案，对分管的六条河堤路段呢，已经加强了监测管理工作。一旦发现路面存在裂缝、沉陷、塌陷、管涌等异常的情况，立即上报通州区防汛指挥部以及北京市交通委，联合区交通支队，属地政府及时采取封控措施，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降雨过后呢，分局还会对管养的路段进行全线的巡查，发现水毁等病害呢，第一时间处理，确保以后不再出现次生灾害。那北京建工养护集团一公路处的刘小涛向我表示，说这个运通隧道呢，是连接副中心和中心城区的一个交通要道，那与地面的连接的通道多达87处。现在隧道东西出入口呢，已经分别加装了1.8米和1.2米高的挡水板，这个标准是已经高出百年一遇的水位1米以上了。那如果达到隧道封闭的条件，隧道会立刻封闭，同时开启隧道内的广播，组织应急人员呢，引导隧道内的车辆和人员通过车行横通道呢，人行横通道，还有地面疏散通道来进行疏散。那降雨期间呢，实行的是24小时人巡加机巡，监控视频呢也会同步接入到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实时调取。那城市预警的时候呢，地面巡查加密到每一个小时一次。那行车道的这个积水如果一旦超过27公分还在上涨的话，那所有值守人员以及抢险人员，包括刚才提到的隧道里面的车辆和随行人员都必须撤离隧道。那最后就是山区，像门头沟呢，妙峰山镇是90%是山地，地质情况很复杂，也是山洪灾害的一个高风险区。那暴风雨，这个叫暴雨红色预警发布以后呢，相关部门已经开展了物资前置的工作，像妙峰山的民族学校就是储备点之一。现在折叠床、方便食品等生活保障类物资呢，已经安置妥当。那还有一些部分村民，已经通过投亲靠友的方式转移到了安全地带。那其余还没有离村的人员，将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后呢，纳入群众转移的工作。最后就是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请尽量减少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出行。那如果红色预警区域呢，非必要不出行，减少驾车出行，远离山洪沟道，暂停这种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李阳，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雨情。台风白海豚今天17点已经停止编号。这个台风在7月27号14点生成，不仅活得够久，15天03个小时，跑得也够远，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但是气象部门提醒，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那么这次台风很特殊，它登陆之后千里北上，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明显强降雨。台风为什么减弱之后还能重创北方？会对汛情造成哪些影响？又该怎么来应对？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来了解一下。
2: 台风白海豚今天11号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3: 台风环流的减弱不等于台风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涡还有北方冷空

0: 风气以及它东侧另外一个台风水气的接力的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边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1: 此次比较反常的一点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点在浙江，减弱之后却给北方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不同于多数台风登陆之后快速耗散，白海豚储存了巨量海洋水汽，残余环流一路北上，和北方冷空气相遇，再叠加地形抬升，就把强降雨输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区域，出现了风减弱、雨增强的现象。与此同时，本次台风影响时间异常持久，远超普通台风。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表示，
2: 普通台风的移动速度通常是20到25公里每小时，如果是它的移动速度小于15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走得比较慢的台风，那它会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滞留，那所以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影响呢也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造成的这种积涝灾害呢也是比较危险的。那对于移动速度超过30公里每小时的这种台风呢，就是走得特别快的这种台风，那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呢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它对局地的这种突然间的打击啊以及这种破坏积累呢都是比较局地和比较强烈的。通常呢一个走得慢悠悠的弱台风带来的这种积涝的一个灾害呢要远远超过一个急匆匆的一个强台风。
1: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水利部门也已经部署针对退水阶段的工程风险开展工作。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严培华介绍，
3: 应对台风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把水库的水位降下来，为后续更大的洪水留足防洪的库容，洪水来的时候呢就利用这些库容把大流量的洪水给拦住，这样从根本上就可以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
1: 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4: 我们在这儿也特别提醒城市居民注意城市内涝带来的影响，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层住户可以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各位要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刻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水遇到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不要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求救，等待专业救援。
5: 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有些朋友出现了嗓子疼、咳嗽、发烧的症状，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国内新冠疫情持续维持中流行水平。疾控部门表示，这次疫情上升仍属周期性波动，以轻型感染为主，监测没有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现在国内已经有了8-9种新冠口服药了，大家可能也会关心，阳了之后究竟什么人该吃药，什么人不用吃，药又该怎么吃，用药的时候还有哪些禁忌必须留心，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了解一下。
6: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2026年7月27号到8月2号，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的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均为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感染阳性率达到22.3%。但阳性率较前一周上升趋缓。 专家介绍，当前优势读书 NB.1.8.1 免疫逃逸能力强，同时距离上一次感染高峰时间较久，人群总体抗体水平处于低谷期，加之夏季人员流动增加，

0: 空调室内通风不良等因素影响，助推了病毒传播。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表示，从症状上来看，近期新冠病毒感染阳性患者多为轻症，以咽痛、咳嗽、流涕等上呼吸道症状为主。
1: 针对确诊的人群的话，整体上患者是偏轻的，住院的转化率，重症的比较少。
0: 疾控部门表示，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成为常见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总体流行强度与前两年相当。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张代涛说，
2: 新冠病毒的流行呢，呈现一个周期性的特点，通常每年会有一到两次的波动，发热门诊的就诊量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医院的药物储备呢也是充足的。
0: 感染新冠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目前国内主要有八种新冠特异性口服治疗药物可供临床使用，仙诺特韦片、奈瓦特韦片、青秀酸川瑞米德韦片、莱瑞特韦片、阿泰特韦片、奥格特韦纳胶囊、阿兹夫定片、莫诺拉韦胶囊。此外，盐酸伊斯特韦片已经通过审批，上市后将有更多治疗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向北京、上海、河南、湖北、广东等省市了解，目前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总体平稳，能够提供相关诊疗服务。同时，通过对北京、黑龙江、上海、广东、重庆五个省市的部分基层医疗机构配备情况进行抽查发现，多数机构至少配备了一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上海市黄浦区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主任陈方健透露，包括原液药物在内，目前他们配有两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能够满足患者用药需求。
3: 目前配备新冠药品有两种，一种是国谭创新的青秀酸道瑞米德韦，一种是辉瑞的批药奈玛特韦。目前药品配备充足，患者来我们社区以后，我们有相关的检验检查，都可以确诊他是否是新冠阳性。确诊以后呢，我们也按照相关的要求向上传报。
0: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目前主要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均表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充分，网络购药平台流程畅通，群众可按需依处方购药。下一步，国家将持续关注新冠疫情变化趋势，指导各地加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宋蕊介绍，新冠特异性抗病毒药能够抑制病毒复制，有助于缩短病程，及时减轻症状，尤其是对一老一小、孕妇、有基础疾病的慢病人群，尽早使用能够有效防范重症风险发生。
4: 尤其是我们有基础病的这些人，老年人他本身基础病就比较重，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在感染的身段呢，就会在原发基础病的基础上就会加重它的一些病毒感染进展的风险，尤其是像肺感染的进展啊等等的这些抗病毒药物，早点去给患者去应用上，它抗病毒的效果会更好，早期的去阻断它，缩短我们的一些阳性症状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能够改善我们相关的这个症状。
0: 但专家也提醒，所有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均为处方药，不建议患者自行服用，应该在专业医师或药师指导下使用。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药师孔旭东强调，目前部分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与其他药物可能存在相互作用问题，例如利托纳韦与数十种常见的老年基础性疾病治疗药物存在联用禁忌，部分新冠抗病毒药还可能影响其他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导致部分降脂降糖类药物严重不良反应风险增加，同时部分患者不按医嘱用药也可能增加用药风险。
5: 选择一些含有尤其是含有利托纳韦的这样的一些制剂的时候，要注意可能跟你服用的药物会存在可能比较强的相互作用的问题，可能会导致你的其他的药物的不良反应的增加，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风险。尤其是对于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有一些药物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减量去使用，妊娠哺乳和儿童的话，那就要去专科去进行就诊，由医生来进行药物治疗的选择。
0: 孔旭东表示，从临床证据看，当新冠阳性时，并非人人都需要使用抗新冠药物，治疗必要性通常根据患者年龄、免疫状况、基础疾病等进行重症风险的分层。对于大部分健康人群，新冠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可以在一周左右恢复健康，可采取对症支持治疗减轻症状。但如果出现高热持续不退、呼吸困难、喘闷、低氧等情况，必须积极就医并使用抗新冠药物。
5: 当得了新冠的时候，你是不是属于高危人群？你是不是要有必须要用药的这样的一个指征？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对于我们在高危人群的用药选择上面，比如说这个病人是一个基础疾病。

0: 病很多，免疫功能不好，像血液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病人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在治疗的时候就会更积极。
1: 近期正值暑假，人员流动仍然较为密集。疾控部门建议，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在密闭环境下做好个人防护，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出现发热、咳嗽或者其他呼吸道感染症状时，与人接触要佩戴口罩，保持室内良好通风，根据需要及时就医。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建议。
2: 一老一小，免疫功能相对低下人群，孕妇，我们还是不建议去人多的、密集的地方，尽量要佩戴口罩。如果去公共场所外出，回到家之后，还是要做好手卫生的一个清洁。出现发热或者呼吸道症状，及时就诊。
3: 所以啊，最该提醒的是别自己乱吃药。真正需要尽早用药的是老人、有基础病的高风险人群，尤其要注意，有些药呢和降脂降糖药有相互作用，乱吃反而可能伤身。同时，大家的日常防护也别松懈，密闭场所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一老一小就少去人多的地方。这些老办法仍然管用，咱们把心态放平，把防护做细，科学应对，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手机壳咱们大家都用，十几块钱就能买，贵点的呢可能几十块钱。可是最近网上有这么一种手机壳，外观看着跟普通的壳没什么两样，价格呢能卖到300、500甚至700、800。您可能问了，凭什么这么贵呀？不是它材料多高级，也不是有多防摔，而是在手机摄像头的位置啊，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让手机呢在平放的状态下，仍然能够拍摄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相关的设置，甚至屏幕熄屏之后，录像也能继续。更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项功能，有商家话就说得很含糊其辞了，反复暗示，懂的都懂。那这样的手机壳藏着什么样的生意和风险？生产、售卖、使用这样的东西又会踩中哪些法律红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调查。
1: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拍侧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为了给记者演示该装置的拍摄效果，这位商家专门给记者打来视频电话。
5: 套上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壳你可以随意更换。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它就这么清楚。还有个手在这边，它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这个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放手机啦，看你自己操作，你懂就好了。
1: 记者发现，在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
5: 就是你手机像素越高，它就越清楚，每一个它都会有这个黑边，你知道吗？如果你想全屏的话，就把相机扩大一点点就好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属于技术的问题吧，每一个都有。因为怎么说呢，它毕竟不是改设备嘛，如果你改设备它就可以全屏，它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点遮挡。
1: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
6: 咱们总共是两款啊，一款有孔的，一款无孔的啊。后台扣一，有卡片点卡片。等一下，我下播，我给你们回过去。
1: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至500元的有孔款，另一类是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隐蔽效果上。 据了解，有孔款的近光位置没有塑料壳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无孔款则使用和外壳颜色相近的透光塑料，将折射棱镜完全遮蔽，因此隐蔽性更强。此外，商家通常还会配套销售相关软件，以实现手机在熄屏状态下继续录像。
7: 你看啊，你打开设置啊，熄屏录像，这里有个辅助功能，你把这个旁白勾选，旁白，把这个视频这个功能打开，按这个关键啊，按三下，轻轻的点两下就可以开始录了。你三个手指两下把声音关掉，
8: 语音已关闭。
7: 有没有听见提示？声音关掉，按三下它就黑屏了。它也是在拍的啊，正常在拍的，按三下它就亮了。这已经设置成功了啊，就那么简单。
1: 手机平放不对着人，镜头熄灭，看不出正在录像。如果再把棱镜隐藏起来，从外观上看，它与普通手机壳的区别就更加难以察觉。有商家介绍，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被用作牌局作弊工具。目前网上仍有商家销售成套所谓牌局设备，以手机或类似终端连接影像设备和配套软件，声称可以用于识别扑克牌信息，可以打穿普通塑料牌，售价多在10000元以上。
9: 所有专业打德州的兄弟给看过来啊，给你们看看这种清晰度如何。随便谁的场地，只要它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角度，那一丁点的角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这样一个售价数百元的手机壳，成本究竟有多高？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同类小尺寸光学棱镜单独销售时，价格通常只有几十元。一款产品在设计上不断追求看不出来，在销售时不断强调黑屏拍摄、侧面拍摄，购买和使用都有哪些法律风险？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10: 在实践中呢，它只能用作偷拍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所以它目前看没有其他的一个合法的渠道在使用。所以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作非法的用途，所以从定性上看呢，情节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1: 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法，卖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别发货，再由买家自行组装。商家甚至会指导消费者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安装。此外，部分商品页面会特意标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这样能免责吗？对此，朱威表示，拆开卖依旧违法，声称不能用于偷拍，也不能免责。
11: 本身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去让别人去偷拍偷录，这样标注往往达到了一个商业推广或商业宣传的效果，它在法律上也根本不能免责。
3: 从懂的都懂的暗语到拆成零件分头发货，商家的盘算也可以说打得是很精的，既想赚这笔灰色的钱，又想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可是法律不认这套，把偷拍作弊的工具包装成普通商品，践踏的是每一个人的安全感。目前呢，记者已经将掌握的相关线索反馈到了多个平台，平台方应该进一步的去加强对相关商品的审核，对试图规避监管的商品及时识别处置，防止此类产品继续流通。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借钱给别人催了一次又一次，对方就是拖着不还，或者呢，活按规定干完了，合同也签了，尾款却迟迟不到账。生活中如果遇到这样的糟心事，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上法院告他去，可是一想到打官司要立案要开庭要等判决，少则几个月，多则一年半载，不少人恐怕也会犯难。其实关于要债，还有一个又快又简便的维权途径，不用开庭，不用对簿公堂，只要符合条件，法院一纸文书就能督促对方限期还钱，这就是支付令。 那什么样的情况能申请支付令？遇到相关纠纷，我们又该怎样用好这件法律利器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最近审理了一起支付令申请，迅速为当事人追回了被拖欠的法律服务费。审理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法官的解读。
12: 2025年4月，某律师事务所与某建设公司签订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约定服务期限一年，服务费50000元。合同签订后，律所为建设公司提供了法律顾问服务，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但建设公司以自身资金紧张为由，直到合同期限届满，一直没有支付顾问服务费。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律所向法院申请了支付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冯林审理了这起申请。
13: 某律所请求法院督促某建设公司支付拖欠的法律顾问服务费50000元。经过审查呢，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是清晰明确的。某建设公司对欠款事实、欠款金额50000元均无异议，双方也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纠纷。
12: 法院经审理认为，支付令能够依法有效送达某建设公司，完全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申请支付令的法定适用条件，于是作出了裁定。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助理王娜说，
14: 法院发出的这份支付令明确责令建设公司在法定期限15日内支付拖欠律所的50000元法律顾问服务费。某建设公司收到支付令后，认可全部欠款事实，没有提出任何书面异议，并主动足额付清全部欠款。
12: 这起服务合同欠款纠纷通过支付令快速高效化解，显然比诉讼程序节省了很多时间。但实践中，一些债权人并不了解这个程序的好处。冯林说，支付令是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督促程序，根据债权人的合法申请，向债务人发出的限期履行给付金钱或有价证券的专用法律文书，是司法实践中极简高效的维权利器。支付令的申请需要满足4个条件。
13: 第一，案件限于金钱给付、有价证券类的纠纷，比如追索货款、服务费、劳务报酬等场景。第二，债权债务关系清晰、合法有效、真实存在，且双方对于欠款事实及金额无争议。第三，法院能够有效合法地将支付令文书送达债务人。第四，和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不存在其他互负债务、相互抵扣的纠纷。
12: 支付令的法律效力如何？冯林说，可以直接拿着支付令申请强制执行。
13: 如债务人在收到支付令后的15天期限内没有提出书面异议，又拒不履行付款义务，该支付令将产生直接强制法律效力。此种情况下，债权人无需再另行提起诉讼，可依据该支付令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最大限度保证自身合法权益。
12: 如果债权人想申请支付令，要提交哪些证据呢？王娜介绍，
14: 当事人申请支付令维权需要提交3类关键证据。一是双方签订的正式服务合同、合作协议等书面合约文件，明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付款期限等核心约定。二是完整的履约凭证，用以证明己方已全部履行合同义务，完成对应的服务或劳务。三是双方沟通记录、对账记录等佐证材料，辅助证实欠款事实真实存在，双方无争议。
12: 法官提醒，市场经营主体、合作双方开展商事合作、签订服务合同后，均应恪守诚实信用原则，依约履行付款义务。一旦发生纠纷，在事实清晰、争议不大的情况下，不必非得走漫长的民事诉讼程序，可优先运用支付令这一便捷司法程序，快速化解纠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3: 支付令可以说是给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债务纠纷开了一条快车道，让守信者不吃亏。当然了，利器还得会用，合同签明白，凭证留齐全，对账理清楚，平时不起眼的功夫，维权的时候就是最硬的底气。法治社会，懂法更得会用法，把法律武器真正用起来，才是咱们对自身权益最好的保护。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很快回来。
1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哥伦比亚地震已经造成132人遇难，超过570人受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上，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政府当天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稍早前发回的观察。
3: 当地时间10日上午7点半左右，哥伦比亚西部地区发生7.5级地震，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那么此次地震时间持续较长，据记者现场的感受，震动至少持续了30秒。地震发生时，波哥大市区还响起了警报声。那么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之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目前地震已导致该国中西部多个机场一度停止运营，多条公路也因山体滑坡和落石而中断。我原本购买了10日中午从波哥大前往卡利的航班，但由于机场停运，航班被改签到下午5点起飞。然而在飞往卡利的途中，机组通知我们，由于卡利机场出现技术故障，暂时无法降落，我们乘坐的航班只得原路返回首都波哥大。目前航空公司已将我改签到明天早晨前往卡利的航班。位于西南部的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是此次地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约5000栋住房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地有3家医院已经无法正常运转，另有18家医院受到了影响。那么由于医疗系统面临巨大的压力，卡利市政府已宣布当地医院系统进入红色警戒状态。此外，地震发生后，卡利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抢劫等治安事件。为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和搜救行动的顺利开展，卡利市政府宣布从当地时间10日晚8点至11日早上6点实施宵禁。另外，根据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发布的公告，目前暂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消息。使馆还提示在各中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谨防地震次生灾害风险。
2: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地震与火山活动无关。那么强震究竟由什么引起？震源深度80公里，属于中原地震，为何仍然造成了重大伤亡？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4: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的强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都没有任何关联。不是火山，那是什么原因？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梦谭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是板块俯冲面上边的俯冲作用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5: 哥伦比亚所处的地区处于南美的北部，安第斯山南北有好几千公里。哥伦比亚呢，基本上在它的最北侧。安第斯山脉就是因为西部的板块俯冲到南美的下边形成的。这个地区呢，典型的就是两个大板块的俯冲带所造成的构造活动。这个地区它产生地震的主要是两种机制。一种呢是板块的俯冲面，就是西侧的板块呢向斜下方插入到南北板块下边，在板块的俯冲面附近呢就会引发强震。另外一种呢就是这种俯冲强烈的向东推挤，使得安第斯山脉前边的丘陵区域呢，也包括安第斯山前的谷地，也会发生一些浅源的6级左右的地震。俯冲面上的地震呢，震级可能更高，会达到7级多。那么这次地震呢，就是这么一个机制，就是板块的俯冲面上边的俯冲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4: 此次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对当地造成了严重破坏。高梦谭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很多房屋是抗震性能较差的脆性建筑，难以抵抗长时间的震动。
5: 首先呢，造成损害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地区的房屋建筑抗震的性能不太好，基本的是以脆性的建筑为主，也就是说它里边的钢筋呢，用的一些连接的材料、韧性的材料比较少，它本身是属于脆的，脆的东西就容易裂。这个地震呢，它是在俯冲面上边错动的那个断层面距地表的距离确实比较远，但是呢，因为震级比较大， 所以呢，到地

0: 表它的错动的加速度虽然不是很强，但是呢，也能够对房屋建筑，特别是脆性建筑，达到破坏的程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是像这种 7.5 级的地震，它的破裂面一般的都比较大，比如说100公里乘上20公里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下边的一个断裂的面，所以它引起的地表强烈震动持续的时间就比较长。可以想象，一个中等的震动，房屋建筑是脆的，时间短它可能就是裂了个缝，但是二三十秒持续的这样震动呢，可能这些缝就逐渐的裂大，最后就是倒塌。
1: 此次地震是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上周五宣誓就职以来遭遇的首个重大危机。他说，目前政府已经调动全部力量保障民众生命安全，救助受灾社区，向所有需要的地区运送 救援物资。首要任务是搜救被困在废墟之下的民众。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后续的情况，祝福当地的人们可以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正是夜幕降临的时候，夏夜晚风，不少朋友恐怕喜欢出门逛逛，各地景区的夜游项目，夜市也逐渐就热闹起来了。那最近是暑期旅游高峰，但是一个不夜城意外的冷清还是吸引了大家的关注。郑州黄河不夜城被曝停摆，冲上了热搜。曾经以黄河文化、古风街景还有免费演艺著称，对外宣称总投资1.6亿元的项目，似乎在开业不到一年之后就跌入了暗淡的时刻。媒体报道说，大街上到处都悬挂着房屋招租的信息，这座曾经熙熙攘攘的城如今很少能看到人影，空空荡荡的大街已经变成了周边居民停放车辆的免费停车场。说到不夜城，很多朋友可能说，哎，我也去过某某不夜城。其实随着西安大唐不夜城走红，全国已经有超过200个项目陆续落地了。那这套模式呢，也从古都核心景区扩展到了地级市、县城乃至一些城市的郊区。但是大家观察和梳理发现啊，除了已经几乎停摆的黄河不夜城，曾经全国各地到处开花的不夜城等等特色街区，如今有不少已经陷入了经营困境。即便是贵为不夜城鼻祖的西安大唐不夜城，同样呈现出了旺丁不旺财的收支平衡难题。数据显示，从2023年到2025年，大唐不夜城年均接待游客在7000万人次以上，其中2025年更是突破了8600万人次，常年稳居全国夜游街区的第一梯队。但是整个2024年上半年，大唐不夜城呢是共计实现了营业收入3938.3万元，净利润有23.53万元。受托运营大唐不夜城的曲江文旅更是从2022年开始规模净利润连续多年亏损，其中2025年的亏损额更是扩大到了1.96个亿。国内多地的不夜城项目，有的日均数万客流，让我们看到一派繁荣，但他们大部分呢是免门票、灯光能耗、演艺成本等等的，这些成本都不低，营收甚至仍然是微弱甚至亏损的。旺丁不旺财的这个收支平衡困境已经相对比较普遍了，那这个问题究竟怎么解？热闹的客流怎么才能变成利润？夜经济在不夜城可以有什么样的新探索？这段呢，我们特别请到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的院长张晓峰一起来聊一聊。张院长，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不夜城，有的呢看上去还比较火，有的就显得门可罗雀了。大家说可能得琢磨一下，为什么这个人气的差别也比较大。但是呢，反过来说，有人气的地方，项目方好像也没有赚到太多的钱。这个里面您观察到什么规律啊？
3: 这几年呢，不夜城模式呢也是遍地开花啊。那么据说全国也有上百个项目啊，确实也是冰火两重天。据我的观察，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这些规律啊。那第一个呢，就是说要看你这个不夜城呢吸引的是谁。你比如说这个不夜城模式的鼻祖啊，大唐不夜城，年接待游客呢有将近上千万。那其中呢，省外的游客占比是70%-80%以上的，他这个做的是全国人的生意，吃呀、住啊、购物啊，还有很多的这种消费。 我们再看国内其他一些复制的，后来复制的一些不夜城，

说起来，它可能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客群结构、趣味条件，包括更新能力是太不一样了。而且您刚才讲到了，像这个西安的大唐不夜城，可以说是业态大家现在奉为鼻祖的啊。但是现在全国几乎有上百个类似的。

0: 会折腾啊，他一收费，游客就用脚投票。那不收费呢？它其实有些灯光啊、演出啊、安保、保洁啊，全是这种刚性成本。游客流量越大，其实越烧钱。我们也看到大唐不夜城，它也是运营这个方面成本太高，所以导致它的经营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是不夜城这种模式先天的一个短板，就收入一条腿走路，成本却是全方位。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项目，比如有些文旅项目，比如说像乌镇啊，它的收入就比较综合和多元。除了这种门票，还有住宿啊、餐饮啊、购物啊、演艺啊、康养、会议啊、亲子啊等等，它是综合收益。那所以这类的项目回收能力就比较强，抗风险能力就比较强啊。那这个应该是不夜城的比较大的一个短板吧。
1: 所以我们发现了它这里面可能的问题，肯定是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出路嘛。毕竟我们刚才讲全国建成或者在建的不夜城项目，甚至可能超过200个了。我看有媒体的这个报道，甚至这还是2025年上半年的数字，几乎每个季度都在有这样的项目新增。扩张之后，您说更多的这个不夜城，它可以靠什么呢？怎么把这个一条腿走路的现状改变一下？是回归到门票经济，还是其他方面做点提升？您有什么建议？
0: 对，我也观察到有这个类似的数据，而且还有继续增长这样一个趋势。客观来说，中国的夜经济发展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那么，但是呢，这个现象呢，也是确实需要引起我们警惕啊，和我们行业的一些反思啊。我有几方面的一些建议，一个呢，确实就像前面提到的，不夜城的这种模式啊，还是要创新，要从这个逛一条街转向构建一个微度假的目的地啊。那光靠门票啊，或者是几场演出啊，其实根本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核心还是要把人留下来，从这个逛2个小时就走，变成住一晚上再走。这个夜景啊、夜演呀、夜宴呀、夜间的购物啊、夜间的娱乐，然后包括住宿，要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让这个住宿、餐饮、体验、社交多业态的组合，给游客一个停留下来、住下来、多花钱的一个理由啊。就是停留的时间其实是决定了消费的这种天花板。那么过夜率其实是决定了营收的这样一个质量。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不夜城这种类似的这种产品啊，立项之前啊，还是要把这个项目的可行性啊，要研究透。因为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有些地方本身是旅游目的地，就是外来的游客占比比较大。那么有些地方呢，外来游客其实是很少。那么很少的情况下，它也需要做夜经济。那么你本地的消费市场能力有多大，就决定了你的项目的投资的天花板到底在哪。所以呢，在这种项目这个立项之前，要充分的做好相关的调研，然后呢，要对自己整个所在地方的这种基本盘要有一个清晰的这种认知，要推算出来不夜城这个项目投资的上限在哪，而且你有没有持续更新内容和业态的这种能力和预算。有些项目说这个不夜城有70%以上的项目亏损，就是因为这个项目立项之前啊，感觉都是拍脑袋做的决策。不夜城它并不是刚需，它是可选的消费。那么市场容量是有天花板的，不能想当然。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原来的这些很多不夜城啊，都是无中生有的，找一条马路啊，或者它就建了。很多项目都是征一块地，从零开始建，它的投资比较大，周期比较长，风险还是有点高的。那么，所以呢，我建议啊，不夜城其实这个产品呢，以后还是要做一些更新。其实中国的很多地方，你比如说有些传统的观光型的山水景区，还有一些城市公园，还有一些废弃工厂，还有一些传统商业综合体，其实它是比较缺夜经济的这种业态的。那么未来的不夜城应该要跟这些结合，把这种夜经济的东西植入到这种传统山水景区、城市公园里面去。旧工厂它本身有空间、有底子，但缺的是业态和运营。把这种完全新建变成跟这种有机更新结合在一起，把这种新建项目跟这种内容输出和运营赋能结合在一起，这有可能是不夜城未来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啊。你比如说这两年开封的万峰山比较火，他们就跟一家企业就是结合，在万峰山里面植入了一个这个夜经济类的这种项目，为这个万峰山的这种持续发展提供了这种助力吧。总体上来看呀，这个不夜城的模式要向这种微度假去转型，要增加游客的这种停留时间。第二个就是还是要结合在地的情况做好这种研究啊，不能拍脑袋的这个决策，要转型，还是要转型，然后把建新项目变成为现在存量的项目如何进行赋能进行转型。这样的话呢，夜经济这盏灯才能实现这种长明，才能实现这种可持续的这种发展和创新。
2: 确实，从网红街区到自然星光，夜经济的丰富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消费业态

他也在不断出新，沉浸式演绎、夜游项目、光影秀，让不少景区的夜间客流的占比在不断的提升。但是留客往往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怎么设计，怎么让买卖双方彼此奔赴，那么多不夜城还亮着璀璨灯火，谁能够走出独特的路来，哪里的不夜天就真的能热闹更久。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年上半年，全网上新了大约27万部 AI 短剧，人工智能正在深度介入影视创作和生产环节。技术层面，目前哪些画面可以直接交给 AI， 不再需要传统特效？人才培养方面，院校陆续开设智能影像相关专业，能不能精准对接一线的产业需求？从长远来看 ，AI 影视最终会走向何方？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北京时间20:00，
1: 我是护士周小凤，关注健康，每天运动，医患和谐，社会和谐。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阅读时间，我是主播马慧。今日分享：真正的自律从不是硬撑换成绩。很多人以为自律就是硬扛，是用尽全力换光鲜结果，却忘了真正的自律从来不是透支自己的硬撑，而是张弛有度的清醒，是发自内心的热爱与坚持。我们常常混淆自律与硬撑的边界，把自我消耗当成自律的勋章。有人为减肥饿得头晕眼花，仍咬牙坚持，最终伤了肠胃，还陷入暴饮暴食。有人为提升自己，熬到凌晨，强迫自己吸收超负荷知识，到头来一无所获，还熬坏身体。有人维持自律人设，身心疲惫，仍在朋友圈假装努力，最终被疲惫与焦虑压得喘不过气。这样的硬撑从来不是真正的自律，而是自我消耗的内耗。它看似充满力量，实则脆弱，如拉到极致的弦终会断裂。真正的自律从不是为难自己，而是善待自己，认清自身的能力与节奏，制定合理计划，在坚持中留有余地，在努力中懂得休息。就像庄稼生长，有播种生长，也有休耕沉淀，一味透支只会适得其反。真正的自律是清醒的选择，而非被动的硬撑。自律的核心从不是必须做到，而是我愿意去做。真正自律的人不会逼自己做超出能力的事，也不会因一时松懈苛责自己。他们能长期坚持，不是靠超强意志力，而是找到了热爱的事，找到了坚持的意义。有人坚持读书，不是为了考分获奖，而是在文字中收获平静与成长。有人坚持运动，不是为了减重，而是享受汗水的畅快与身体的健康。有人深耕领域，不是为了功成名就，而是热爱这份事业，愿意慢慢沉淀。这份发自内心的热爱，比任何硬撑都更有力量。真正的自律是张弛有度，而非一味紧绷。很多人认为自律就是不能有丝毫松懈，实则不然。真正的自律是懂得在坚持与休息间找平衡。就像跑步，一味冲刺只会耗尽体力，适当放慢节奏，调整呼吸，

0: 才能跑得更远。通透自律的人都懂劳逸结合的智慧，他们制定合理规划，完成该做的事，也留足休息时间，允许自己偶尔放松。他们明白，休息不是浪费时间，而是为了更好的出发；松懈不是放弃，而是为了积蓄力量。这种张弛有度的自律，更能让人保持热情，收获成长。夜色健身，愿你读懂，真正的自律从来不是用硬撑换成绩，而是用清醒的选择，发自内心的热爱，张弛有度的坚持，慢慢成为更好的自己。不必羡慕他人光芒，不必苛责自己缓慢，守住节奏，不慌不忙，终会在属于自己的赛道上收获精彩。愿你往后不做硬撑的自律者，只做清醒的前行人，在自律中享受成长，在成长中遇见温柔。
1: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清，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2: 人无良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的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任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过着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也请你牢记，虽然我们不曾忧患，也绝不死于安乐。
3: 爸爸，那是什么？
4: 那是麻雀。
3: 爸爸，那是什么呀？
4: 那是麻雀。
3: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4: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5: 有一天，爸爸老了。
6: 闺女啊，几点了？
5: 一点了。
6: 啊？几点？
5: 一点了。
6: 什么？七点了？
5: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1: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
2: 哇！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

0: 你，城市更美好。
1: 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北京时间21:00，
1: 我是盛音琴行音乐人寇建雄，听广播，听音乐，享受都市生活，就在 FM 91.4。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4: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众所周知，生命在于运动，运动不仅能够让我们强身健体，还能使人心情愉悦。生活中很多家长知道要培养孩子阅读、绘画、英语、乐器等方面的能力，却不知道要让孩子们经常身体活动。身体活动，它是指我们骨骼肌肉收缩引起的导致能量消耗的所有身体运动。那么幼儿运动的好处有哪些？推荐的日常运动项目是什么？运动时有哪些安全注意事项要值得我们注意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幼儿运动，它包括促进身体健康、培养社交能力以及促进认知发展。

0: 展三个方面。从促进身体健康方面来说，运动可以增强心肺功能，提高免疫力，减少生病的几率。那同时，它也有助于骨骼和肌肉的健康发展，促进儿童身高增长。从培养社交能力方面来说，参与团队运动可以帮助儿童学习合作、沟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社交技能，有助于孩子建立友谊和社交网。那从促进认知发展的方面来说，运动可以改善儿童的注意力和集中力，这有助于学习和认知发展。那通过各种的运动和游戏，还可以激发儿童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在日常运动推荐项目方面，基本的运动技能训练，我们推荐跑步、跳跃，还有投掷等。团队游戏，我们推荐接力赛、捉迷藏、足球或者篮球等。平衡和协调方面，推荐平衡木、障碍赛等。户外活动，推荐徒步旅行、沙滩游戏等。此外，孩子们在运动中的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事项就是确保环境安全，要确保运动场地平整、干燥，没有石头、垃圾或者其他障碍物，确保秋千还有滑梯等运动器材完好，没有锐利的边缘或者损坏部分。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适当的服装，运动时的服装我们应该选择透气宽松的运动服和运动鞋，避免过于紧身或者不适合的运动衣物，在衣服的口袋中也不能装有尖锐的东西。第三个我们要注意的事项就是热身和拉伸，帮助身体在正式运动前进行热身，帮助我们的身体适应运动，减少受伤风险。运动后呢，要进行拉伸，放松肌肉，预防肌肉拉伤。第四个要注意的就是适量运动，我们要根据孩子的年龄和体能状况，合理的安排运动时间和强度，避免过度疲劳。最后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在运动的过程中安排适当的休息时间，及时的补充水分，确保有足够的时间恢复体力。幼儿是儿童成长和发展的重要窗口期，在此期间养成运动习惯，形成积极的生活方式，这将影响孩子的整个生命过程。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2: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3: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4: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2: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5: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3: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4: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8: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9: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0: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2: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3: 爸爸，那是什么？
4: 那是麻雀。
13: 爸爸，
6: 那是什么呀？
4: 那是麻雀。
6: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4: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5: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5: 一点了。
3: 啊？几点？
5: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5: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今天呢，在这个联合报的五十岁生日，很荣幸请到两位，两位要这个很难得的合作，合唱一首歌，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带来什么歌曲？
2: 在你生命中的每一天。
0: 好，掌声欢迎张惠妹、张学友。
2: 谢谢。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我是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王希元，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为了我们的快乐成长，叔叔戒烟吧。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4: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5: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是人类感官中最重要的器官之一。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我们可以看到美丽的世界。幼儿阶段是视力发育的重要时期，如何帮助幼儿建立正确的用眼习惯意识，幼儿应该如何爱护眼睛呢？安心为大家带来了一份护眼秘籍，一起来看一看。眼睛的形状近似球体，它位于我们的眼眶内，通常我们看到的只是眼球的一面，眼球的周围还有一些保护，比如说眼睑、睫毛、眉毛，还有一些软组织等。眼睛是我们人类感官中最重要的视觉器官，大脑中大约有80%的知识和记忆都是通过视觉获取的，读书认字、看电视都要用到眼睛，它是我们获取大部分信息的源泉。幼儿的视力发育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从出生时的远视状态到3岁左右视力达到0.3到0.5，4到6岁时会接近成人的水平，达到0.8到1.0，那每个阶段都需要我们进行呵护。在幼儿生长过程中，幼儿的眼睛十分娇嫩，容易受到不良因素的影响，比如说遗传因素、长时间近距离用眼、用眼环境不佳、缺乏户外活动等，都是可能导致视力问题的因素。那幼儿在进行眼睛保健时，我们可以从以下5点做起。首先就是合理的去使用电子产品，每次使用电子产品达到20分钟的时候，应当让眼睛休息5到10分钟，或者眺望远处的景物。每天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不要超过1小时。第二个就是要养成科学的用眼习惯，在看书画画的时候姿势要正确，不要躺着或者趴着看书画画，不要在走路或者坐车的时候看书画画，也不要在光线过暗或者阳光直射的情况下进行看书画画。在我们看书画画时，连续用眼的时间不要超过40分钟。第三个，我们要做到保证充足的睡眠和营养。充足的睡眠和均衡的营养是我们眼部健康的基础。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确保幼儿每天的睡眠时间在10个小时以上，这样做才能使幼儿的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那在改善营养饮食方面，要注意饮食的选择和搭配，比如说粗细粮搭配、荤素菜搭配等，要注意微量元素的补充。第四个，我们要保证幼儿户外运动的时间，增加户外活动，保障每天不少于2小时的户外活动。接受自然光照是减少和控制近视的最有效的方法。最后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定期检查视力。 定期进行视力检查是早期近视的防控关键。定期检查视力和屈光度，以便于及时地发现视力异常情况，及时分析原因，提出防治措施。幼儿眼睛出现了不适，就要及早到正规医院进行检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早纠正。幼儿阶段是孩子进行保护视力、养成好习惯的重要时期，对孩子一生的爱眼行为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我们就要长期地进行密切配合，正确地引导幼儿合理用眼、科学用眼。让我们携手起来，共同呵护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光明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8: 爸爸，那是什么？
9: 那是麻雀。
8: 爸爸，那是什么呀？
9: 那是麻雀。
8: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9: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10: 有一天，爸爸老了。
11: 闺女啊，几点了？
10: 一点了。
11: 啊？几点？
10: 一点了。
11: 什么？七点了？
10: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清，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1: 人无良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的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任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过着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也请你牢记，虽然我们不曾忧患，也绝不死于安乐。
2: 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爷爷经常和邻居的孩子一块儿捏糖人、贴年画、看皮影戏，这逢年过节呀，还能看到大人们做宫灯呢。
3: 爷爷，爷爷，糖人怎么捏？
4: 宫灯，宫灯是什么呀？
5: 如今，民间艺术的珍贵实物和资料大量流失，许多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濒临失传甚至绝迹，民间艺术的生存空间日渐萎缩。
4: 珍惜传统，保护手艺，别让我们只能在故事里听。

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我是执法队员恒寿佳，文明施工，减少噪音，给市民一个安静的睡眠环境。

较大。北京市气象台数据显示，今天12点到14点，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房山区利西路，为21.8毫米。目前，北京市气象台已发布暴雨橙色和雷电黄色预警，预计到8月13号白天有强降雨，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请公众注意防范。总台记者从北京市防汛办了解到，今天12点到20点，北京全市平均降水量6.2毫米，全市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延庆区石佛寺，175.4毫米，最大降水强度出现在顺义区后沙峪。今天15点到16点，降水88.5毫米。截至今天18点，北京市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关闭旅游景区151家。在应急力量准备上，北京市级层面向应急救援力量前置16类、16万件防汛物资和2000余件套抢险装备，调拨6类、7.4万余件应急抢险救灾物资，支持各区做好防汛抢险和群众转移安置保障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今天表示，哥伦比亚

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各地震救灾。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就此次交火发表评论。拉脱维亚政府当地时间11号启动代号“狼人行动”的全国协同行动，以遏制该国与白俄罗斯接壤的边境非法移民活动。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8月11号展开正赛第2日角逐，中国队女单选手王曼昱、男单选手向鹏晋级32强。中国队共有13名选手参加本站比赛，在10号进行的正赛首日比赛中，已有6名中国队选手晋级单打32强。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北京西南部和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西部和北部、山西东部、浙江大部、安徽西部和东部、河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北京西南部、浙江东部、河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这个暑期，奔现游持续火热，越来越多游客将目的地转向小城，各地县域立足自身特色优势与资源禀赋，打造差异化文旅体验。去云南罗平九龙河观瀑布采野味，去江西婺源乡村赏花，去浙江德清莫干山赏流萤，去山西隰县品玉露香梨，观小西天悬宿。从打卡到慢充，各地奔现游含金量持续上升，还有哪些小城是你的心头好？本期节目让我们标记宝藏小城，来一场奔现游。现在打卡小城正当时，天南海北的游客们都解锁了哪些新的玩法？我们先去跟随记者的体验去感受一下。
1: 云南罗平的九龙瀑布迎来了最好的观赏时节，九龙河蜿蜒穿梭山谷间，短短4公里内连落十级，地质断层与水流侵蚀的长期作用雕琢出这里独有的阶梯式瀑布群。从高空俯瞰，水势浩大，游客们可以站上栈桥静观，也可以乘小舟穿行瀑下，隆隆水声中暑意尽消。除了观瀑布，还可以走进山林，开启菌子盲盒。云南的翼门县有着菌乡之称，当地有不少包山养菌基地，农户们承包下山林，发展林下经济，让游客体验丰收的乐趣，既避免了爬野山的无序采摘，同时有向导的带领，也更加安全。
2: 那有一朵，拍一拍吧，叫醒了以后，双手，
3: 用双手，用双手，
4: 要根部要找根部。
2: 看，这是它的根，埋这么深。看，这是我们刚刚捡到的见手青白葱，看着特别的肥美，比我手掌还大。
1: 挖到菌子后，直接在现场品尝菌子刺身，也是个新奇的体验。
2: 尝一尝。

0: 好，刚刚从地里采出来的松茸，蘸点酱油芥末。
1: 眼下浙江德清莫干山的赏萤季正当时，夜幕降临，在荧光水森林里，成群的萤火虫在夜色中飞舞，忽明忽暗的光点倒映在水面上，水光流萤交相辉映，独特的夏夜生态景观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
2: 这么大规模的还是第一次见到，很震撼。
3: 不是一个城区的浪萤夜读吗？好像现在小孩子都想不出这怎么回事。小孩子通过这样观察之后就知道，只有环境好了，我们才能见到很多的自然景观。
1: 而在浙江丽水，当地正解锁避暑家的新玩法。在丽水市遂昌县，当地盘活废弃矿洞资源，打造出地下218米、恒温18摄氏度的地心世界特色景区。原有的矿脉巷道加入地心探险、时空穿越等元素，变成一个个集游玩、研学于一体的新场景。
4: 比较新奇啊，因为外面下了炎炎，下面就比较凉快啊。
1: 而在云和县黄家社村，村里依托自然资源打造多元乡村避暑游项目，下水抓鱼、徒步上山，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及亲子游家庭。
5: 我和小伙伴们比赛抓鱼，既紧张又欢乐，我十分喜欢这里，十分清凉，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欢乐与美好。
6: 刚才我们简单了解了人们前往云南罗平、浙江德清、浙江丽水的奔县游新玩法，接下来我们继续去深入了解一下这些宝藏小城的魅力。我们首先要去到的是刚才节目当中提到的云南罗平。夏末秋初的罗平，褪去春日油菜花海的金黄，迎来了九龙瀑布的壮阔。九龙河蜿蜒穿梭山谷间，短短4公里内连落10级，地质断层与水流侵蚀的长期作用，雕琢出这里独有的阶梯式瀑布群，水势浩大。栈桥静观，小舟穿行，水声隆隆，暑气全消。除了观瀑布，还能够走进山林，开启菌子盲盒。当地还有包山养菌基地，向导带领采摘，安全又有趣。罗平以瀑布与菌菇为媒，解锁了原生态的野趣。在云南罗平，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九龙瀑布，白蜡山也绝对是您不能错过的美好景致。白蜡山作为罗平境内最高的山峰，它高大雄伟，峭拔奇秀，横卧县境中部，最高海拔2468米，有大白蜡、二白蜡、三白蜡3个主峰，大白蜡顶霄平，二白蜡居中，三白蜡最高。庙宇亭阁掩映林间，融奇秀幽于一山，充满诗情画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去云南罗平白蜡山，去感受一下那里的魅力。
7: 白蜡山在城西南10余里，此山虽晴霁之极，亦有白云一缕，横亘其腰如带帷，为舟中一景。徐霞客游记中所记载的这段话，描绘了罗平十景之首的蜡山玉带。在某种意义上，白蜡山就是罗平山水的象征。这里不仅吸引着众多的游客，也成为当代罗平人精神生活的归属地。2007年，县政府为了打造山水名片，邀请知名建筑师在白蜡山建造了一座奇特的建筑。这是由两栋建筑空间构成的综合体，坐落于白蜡山原生态的乱石林中。走进这栋建筑，人的视角会发生奇妙的变化。清早可以看到烟波缭绕的湖水，夜间能够仰望繁星幻化的夜空。整个建筑里没有床，也没有家居用品，它被称为百涛塔艺术综合体。百涛塔建成后，吸引

0: 众多艺术家的目光，成为了罗平自然山水融合现代艺术的典范。在因势利导依托自然资源的同时，罗平人还在传承与发扬着古老的工艺。富乐古镇因矿产丰富、商贾繁华而得名。老街两旁保存着许多明清古建筑群，这里曾是商贸最为集中的街道，也是罗平手工匠人辈出的地方。富乐珐琅银饰工艺在杨氏一家已经传承了上百年的历史，至今一件闪亮的珐琅银饰仍是镇上姑娘们出嫁时的首选饰品。杨氏家族祖籍南京，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富乐镇铅锌矿开采富裕了一方百姓，杨氏先祖途经富乐时便定居了下来。最早加工的银饰是市面上常见的白银工艺，后又吸取了景泰蓝工艺的精华，开始制作珐琅银饰。杨华是杨氏银匠第九代传人，他在大学里学习计算机专业，大学毕业后曾在北京工作。出于对家乡文化的热爱，杨华一直想把所学用在家乡手工艺品的制造上，借助计算机进行产业创新。2019年，杨华开始尝试自己写代码，设计一套自动化程序来制作银饰，这样既提高了效率，也保证了质量。随着游客的不断增加，杨氏珐琅银饰的销量也在稳步提升。近年来，罗平依托自然山水和油菜花海发展文化旅游，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罗平人把每年初春定为油菜花节。从1999年至今，罗平已经先后举办了20多届油菜花节，以油菜花海为引流导向，覆盖多伊河景区、九龙瀑布等众多景点。实为配合游览，罗平还多次举办了国际花海马拉松赛、国际花海自行车节等一系列活动，充分展示罗平的油菜花海、山水风情、县域文化和民风民俗，成为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农业观光旅游大型节日活动。平实景在新时代里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数千年来，罗平人用双手在十万大山中开辟出一派田园风光。万亩黄花金化海，四围青岭玉雕屏，这是罗平前所未有的盛景。
1: 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王小伟演唱的歌曲《山水间》。歌曲和广告过后，我们将继续到各地宝藏小城进行我们的奔现游。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0: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11: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9: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2: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3: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9: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4: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9: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现在刚刚入秋，作为奔县游的另一个热门应景的目的地，您会想到哪里呢？有人说会想到江西婺源。没错，近年来婺源县深入挖掘当地立秋习俗，把节气元素融入到了当地的乡村旅游氛围的营造当中，以晒秋为主题开展农民服饰秀、农畜运动会、民俗彩街等系列活动，通过文旅融合的方式展示徽派建筑、农耕文化和晒秋习俗，让游客深度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其实在江西婺源黄岭村，不只局限于秋天晾晒农作物。那么是何种自然因素造就了黄岭晾晒作物的风俗的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中的相关内容去一探究竟吧。
16: 通过考察，专家发现黄岭村对于农作物的晾晒并不仅仅局限于秋季，春晒茶叶、蕨菜、水笋，夏晒茄子、南瓜、豆角，秋晒黄豆、稻谷、辣椒。可以说每个季节黄岭村都会被不同的作物装点得五颜六色。那么为 什么黄岭村每个季节都需要晾晒作物，这里又为什么不像其他地方采用长院晾晒的方式，而是将作物都晾在屋顶呢？专家认为，这也与黄岭村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坐落在山间的黄岭村，可用于耕种的平坦土地很少，于是村民们便把有限的土地都充分利用来种植农作物，因而这个村落中并没有专门用于晾晒的空地。加之黄岭处于潮湿多雨的江南气候带，粮食需要频繁晾晒与回收，于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人们便摸索出了这样一种因地制宜的晾晒方法。而专家通过更为仔细的考察发现，黄岭村所处的小盆地地形对于粮食的晾晒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17: 这黄岭这个村子的地形啊，总体来看像一个椅子，东西两边高，中间低，它这样子的就挡住了从东南方向来的东南风，所以这个黄岭这个村子里面啊，这个风就比较小。
16: 黄岭村被南方的石耳山和东北方石门山包裹在其中，四周的山岭阻挡了各个方向的来风，这使得村民在进行晒秋的时候，农作物不易被风吹走。同时将作物晾晒在屋顶，又可以最大化地利用阳光。
2: 当然，婺源不只有晒秋，更是诗意盎然之地。婺源拥有江湾、李坑等明清古村落，白墙黛瓦，小桥流水，徽派建筑错落有致。黄岭古村有近600年的历史，被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评为最佳旅游乡村。夏秋之际，梯田花海与古村相映，漫步天街，看前店后房的老商铺，感受徽州烟火。下面就让我们通过婺源思溪岩村的一场婚礼，一同去感受古村风俗的传承以及当地乡风乡情的质朴。
9: 思溪岩村在鸡鸣声中苏醒，村落中的一处古宅内，一场特殊的婚礼将要举行。思溪岩村始建于南宋年间，有儒商第一村的美誉。作为古徽商队伍中一支劲旅的婺源人，纷纷把当地盛产的茶叶和木材运销到外地经营，致富后又纷纷把白花花的银子寄回来买田造屋，以此光耀祖宗。思溪岩村内至今依然较为完整地保存着50多幢清代商人建造的古民居，被誉为清代商宅群。婺源县徽剧传习所年轻的演员们已经收拾好行头，他们要为这场婚礼献上一场徽剧演出。这是在清朝康雍乾时期，在徽商的推动和提倡下，将徽州腔融合重长形成的唱念奏。

婺源籍厨师汪小叶正在制作一道婺源传统的美食——荷包红鲤鱼。在婺源传统的婚礼中，这道寓意吉庆的菜式，相传来自明朝宫廷的嘉赏。徽菜就地取材，注重鲜美的特色，在这道色香俱。

家的菜肴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徽商的兴起曾使得这种来自他们家乡的菜肴制作更为精细，传播也更加广泛。汪小叶在传统的菜式中加入了创新的摆盘和设计，这是他在内心深处对于徽州文化的致礼。

0: 婚礼完全按照中国传统方式举办，一对不同国籍的新人成为了思溪岩村这个古村的新村民。近年来，婺源的传统民俗和菜肴在政府的系统挖掘和整理下，成为了一个又一个村落中的特色展示项目。古村风俗的活态传承，让延续数百年的徽州文化历久弥新，也让徽州的韵味以全新的方式走进了更多人心中。
1: 在众多奔县游的目的地中，江西婺源凭借着著名的晒秋地黄岭、千年古镇江湾以及傩舞、徽剧，风格古朴、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吸引了无数游客慕名而来。您知道吗？浙江德清莫干山也是暑期避暑与赏萤的绝佳去处。夜幕降临，荧光水森林里，萤火虫漫天飞舞，光点倒映水面，水光流萤交织，如梦似幻。莫干山森林覆盖率高，暑热难耐的季节，这里的平均气温却在25摄氏度左右。民宿集群成熟，从百年老别墅到现代香宿，可山居，可徒步，可品茶，是都市人逃离喧嚣的慢冲圣地。当地盘活生态资源，打造赏萤、避暑加香宿的沉浸式体验，成为长三角县域文旅全新的探索样板。如果您去到德清，绝对不能错过江南七大古镇之一的新市镇。它位于德清县东部，距今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这里曾是浙北大运河流域的重要商埠，有着千年桑蚕文化的支撑。接着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去进一步了解德清的传统民俗文化。
0: 新市镇，古名仙潭，江南七大古镇之一。历代11种版本的镇志，讲述着新市1700多年的建镇历史。作为一个乡镇，镇志之多在国内首屈一指。其兴旺繁荣的内里，有着千年蚕桑文化的支撑。作为浙北地区大运河流域的重要商埠，新市镇自古就蚕桑业发达。独特的传统舞蹈扫蚕花地由此衍生出来。

新式的扫蚕花地，动作里保存了较为原始和完整的桑蚕劳作形态。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扫蚕花地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徐亚乐，正在指导年轻演员排练舞蹈。1983年，当时在县文化馆工作的徐亚乐接受了收集德清县民间舞蹈的任务，并由此迷恋上了扫。

0: 当时那个全国各地呢，就是兴起一个抢救民间艺术、挖掘民间歌舞的这么一项工作。那么我们在我们长沙地区看到了这么一个草场话剧的小歌舞表演，觉得这个歌舞呢很有特点。啊，我当时第一印象就是，完全能表现我们长沙的一个风俗习惯。
1: 在多个扫残花地曲目表现形式中，当时已年届80的民间艺人杨小天的舞蹈最为完整，极具代表性。徐亚乐拜杨小天为师，学习扫残花地。
0: 在舞蹈当中有着传统的三道弯，很细腻的、很优美的这么一种残阳的一种本身健美的一种特点特色动作，所以它的三道弯什么都是慢慢的、稳健的，但是呢，又不是我们一个残阳的一个正式劳动生产当中的一种力道。
1: 作为本地人，徐亚乐对家乡蚕桑业的兴衰有着更为切身的体验，所以对扫蚕花地舞蹈有着更深的历史情感。如今，扫蚕花地已被编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浙江卷》和《中华舞蹈志》，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履，扫蚕花地也已沉淀为德清城市的一个文化符号。
2: 对啊，我就是36的呀。
1: 如今，为了让新一代德清人更加喜欢传统民俗文化，徐亚乐把扫蚕花地这个小歌舞的精华和特点交给新一代德清人。
0: 长沙姑娘，她是一种劳动，是很细腻的一种，对蚕宝宝很小小心心的，所以把这个还是保持下来。
1: 由于年轻演员缺乏蚕桑文化的体验，需要徐亚乐为学生讲解每个舞蹈动作的出处。
3: 下去，看着他，哎呀，这个蚕真好啊！哎呀，
1: 他示范的不仅仅是动作，还是舞蹈背后所包含的蚕桑历史文化。

0: 经过改进后的扫蚕花地舞蹈，既保留了江南蚕娘温婉又不失干练的桑蚕劳作精华，又多了新时代年轻人清新活泼的气息。它承载着德清千百年蚕桑文化的历史传承，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新市古镇作为扫蚕花地文创之地，每年举办蚕花庙会节庆活动，把融合传统民俗文化的文创产品做得风生水起，弦歌不辍。
1: 江南复兴连接吴越，沟通苏杭，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让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成为了江南文化交融共生的重要节点。如果您有机会去体验一场慢节奏的深度游，不妨就到这座小城去感受一下那里悠久的人文底蕴。德清有着绵延不绝的文脉传承，这里文化底蕴深厚，名人辈出，比如俞平伯，他是清末学者俞悦的曾孙，著名的散文家、红学家，中国白话诗创作的先驱者之一。如果您有机会去到德清，可以去德清俞平伯纪念馆去感受一下那里深厚的文脉传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节目中曾经对相关的内容有过介绍，我们去了解一下。
0: 德清俞平伯纪念馆里这些泛黄的照片是著名学者俞平伯的家族合影，俞平伯和他的曾祖父晚清著名学者俞悦堪称俞氏一族学术成就的代表人物。俞平伯，著名的散文家、红学家，他的代表作《红楼梦变》是对红学研究划时代的贡献。在热爱藏书的德清文史工作者陈景超眼中，俞平伯的学术成就得益于俞氏家族渊源深厚的文脉传承。俞平伯的曾祖父俞悦长于经学文学研究，是钱家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张太炎、吴昌硕、张佩伦等大家皆出其门下。德清俞氏一族从清乾隆年间到现在，崇文尚德，学术绵亘。俞悦、俞平伯的名字是这个家族的骄傲，更是德清人有德行，如水至清精神文化的代表。双桨泛青刀，绿水萦回南北带，一条横掠浊，倾斜安稳往来人。这是俞悦在家乡南岱村修建的四仙桥，正如他为此桥写的对联：俞悦一生都萦回往来于故乡。著作等身的他，虽然门秀三千世，名高四百州，但他总要回乡，在黔西书院为德清学子讲学。尽管他家人多难，衰病焦作，但他闻知家乡深陷洪灾后，立即印书一千本，以书款汇付德清赈灾。他对德清的深情厚爱，一如他在晚年所传《重建德清县儒学记》中所言：“余衰且老，犹眷眷然，未无桑梓之邦望也。” 在陈景超看来，正是于越的德行操守深刻影响了于平伯及其后人，创造了德清一个又一个文化高峰，也使于氏家族成为中国近代较有影响的文化世家。2016年，德清县准备系统整理，集结成册，出版《德清文丛》。鉴于陈景超治学的专注，德清政府特聘请他参与这项文化工程。
2: 这个鸭子里面的信件呢，都是于平伯老师1979年之后给我写的信卷，一共时间呢长达5-6年，到1987年之后，现在保存下来的呢一共有5封。
0: 早年，陈景超曾有幸向于平伯老师书信求教关于现代诗歌的写作。鸿雁传书成就了一段忘年的师徒情谊。他和于平伯的书信也成为了德清文丛编辑过程中的重要史料。在今天的德清，于氏家族的影响极其深远，以于平伯纪念馆为中心的建筑群成为当代德清人和文化先贤进行精神交流的重要场所。
3: 近相近，习相远。
0: 现在的清溪小学就是曾经的清溪书院，这里是于越每次回乡讲学的地方。他希望把晦涩的古文转成简单易懂的知识，传递给家乡的孩子们。
3: 有一方教，
0: 更像清溪向旧期，一泉一石总流啼。于越自述诗中的乡愁，似乎总也提不断，书不完。严谨的治学，精辟的考据，创新的精神，使得德清把千百年的历史文化精髓融合到当代多方位文化建设中，成为一盏明灯，映照着德清的文化丰碑。
1: 我们继续奔县游，下一站我们将去到山西临汾隰县。这里藏着中国雕塑艺术的悬塑精品小西天。悬塑是悬插在塑面上的彩塑艺术形式，通常采用鲜艳而丰富的色彩进行装饰，呈现出绚丽多彩、立体感强的视觉效果。满堂彩塑精妙绝伦，是历史与艺术的瑰宝。夏末秋初，隰县玉露香梨成熟，玉露香梨凭借其果肉细腻、汁水清甜，成为消暑的佳品。隰县以悬塑加香梨为核心，浓文旅融合，让游客在品梨、观塑中感受黄土高原的文化底蕴。我的同事苗林曾经去到隰县，实地感受了玉露香梨的香甜和悬塑艺术的精美。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他的体验。
4: 窑灶围棋丹珠善之，这里是隰县，是窑灶围棋的地方，而且啊，这也是中国梨都。您看啊，咱们身边都是梨。隰县自古就有种梨的传统，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明清年间，当地的梨不但是人们逢年过节的赠品，而且还是朝廷贡品。当地的人们啊，都离不开它。如果您来到这里，一定别忘了带点梨回家。我尝了一下咱玉露香梨，太好吃了！我没有想到汁水那么的多，而且很甜，
5: 对，
4: 晶莹剔透。我看这还有梨醋。
5: 酸吗？
4: 没有我想象中的酸哦，而且我能感觉到有梨的味道。 这里的梨还远远不止这些。这尊悬塑，他手里捧着的是不是梨呀？
5: 对了。 那么我们再看另一种小沙弥，手里端的果盘儿。
4: 啊，果盘啊？
5: 啊、
4: 哦，有梨吧？
5: 有梨，可能吃掉了。您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呀，是叫小西天。
4: 小西天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位于隰县县城西的凤凰山巅，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河，据险而建。小西天建筑面积1100多平方米，由上院、中院、下院等组成，而大雄宝殿就处于最高点。
5: 我们这大殿里头呢，大大小小的悬塑呢，总共有1978尊。
4: 悬塑始于唐代，顾名思义就是悬插在墙壁面上的彩塑。由于上下多层重叠，能够产生十分华丽的视觉效果，所以被称为雕刻艺术里的国粹。悬塑需要匠人具备极强的技法，所以留存下来的作品少之又少，即便是在著名的莫高窟中，也仅仅能在唐代第27窟中一睹它的风采，而在小西天中却存留着多尊精美绝伦的悬塑，所以它被称为中国雕塑史上悬塑艺术最后的绝唱。
5: 当我们这个小西天建的时候，它是明末清初1629年，它是吸收了唐的热烈奔放以及宋朝的美而不骄，同时更融入了我们当地工匠的对事物的敏锐的观察力。
4: 我发现他们这个没什么灰尘，是不是没有灰尘也跟这个倾斜角度有关系啊？
5: 对，您说对了
4: 啊，
5: 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4: 哦，
5: 那我们仔细看一下平台上的这些月季啊，还有我们前面的这些悬塑呢，这就是讲到了我们大殿的彩绘艺术。
4: 这些悬塑作品采用了沥粉贴金的技术上色，就是在贴金部位先涂好颜色，然后贴上一层薄薄的金箔。由于金箔极薄，略微透明，所以用这种方法既可以呈现出金碧辉煌的效果，也可以令颜色持久艳丽。这种彩绘技术可是明清皇室专用的技术。
5: 那么还有第三个原因，小西天呢坐落在凤凰山巅，它两侧的山翼像凤凰的翅膀，而大殿呢就正好坐落在凤凰的怀抱之中，大殿里头呢就是很少有风沙灰尘进来，所以我们平常的师傅呢只是打扫这个大殿的底下
4: 啊，地面
5: 啊，地面如果是这个表面呢，就像得用专门的文物修复师用刷子轻轻的扫拭。
4: 咱们整个的这些悬塑啊，是不是还原了那个时代？
5: 那我您说的太对了。
4: 我看到了琵琶。
5: 这个平台上面呢，中间的三组楼阁上都是飞天乐伎，他们手里拿的乐器呢，可以说是组成了一个我们强大的乐团。琵琶、琴、古筝，这些都属于弦乐。打击类的有锣、钹、梨香、腰鼓。同时我们还有吹的乐器，比如是笛子、笙，还有排箫。这些乐器呢也是来自于当时的民间，所以对我们研究当时明清的乐器，它是很有艺术价值的。
4: 是
5: 小苗，有个词儿呢叫一目幻景，那么在我们这里呢叫一目幻景，就是你目光所到之处呢看到的是不同的景象。
4: 通过这次尧都之旅，我感受到了这片土地的魅力。10万年前，丁村人在汾河沿岸劳作繁衍生息。4300年前，尧帝在陶寺建都，钦定立法。2600年前，晋国在此开疆拓土。600年前，大槐树下走出的先民开枝散叶，绵延更续。这是所有华夏儿女的家。欢迎大家常回老家看看。
1: 很多游客去到山西临汾隰县小西天，无不被这里精美的悬塑所震撼。当县城逐渐成为年轻人的旅游新宠，对于一座座宝藏小城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奔县的队伍中，去探索那些被隐藏在角落里的美好景致。下面我们就尝试通过作者白如冰的这篇散文《小西天遐想》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感受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杰作。 隰县小西天，位于县城西部的凤凰山巅，又名千佛庵，建于明崇祯二年。东明禅师游览于此，见此地形似凤凰，山上林木成荫，环境优美，便产生了修建千佛庵的想法，于是四处化缘，筹集资金，终于完成夙愿。观音阁建在凤头之上，沟两旁的山势如凤凰展翅一般。听导游讲，这里像一只低头俯视的凤凰，仔细一看，还真像是一只凤凰。这座寺院建筑分上下两院，分别建有大雄宝殿、文殊殿、普贤殿、无量殿、天王殿、地藏殿、钟楼等等。小西天不像别的寺院高大宏伟，而是以小巧玲珑著称，整个山体面积不够大，正所谓此山之高不过百步耳。有幸认识小西天，感觉大自然的神奇秀美，在如此山势上建造一个寺院，在美学原理上有他自己独特的一整套理论，精巧的布局与清雅的环境适合修行。小西天最著称的，我想应该是他的悬塑艺术。大雄宝殿内悬塑大多绘塑于明崇祯十七年，也就是1644年，到清顺治十三年，也就是1656年之间。殿内之悬塑流光溢彩，精美动人，历经300余年纤尘不染，完整如新。认真一看，的确如此。游览景点最重要。

是感受此地蕴含的文化密码，这里是净化心灵、感受艺术的去处。站在小西天之巅，思绪飘飘，人生中的许多东西需要坚强的意志成就，我不禁

精神财富，传承文化，延续永不停止的追求，用心感受山的灵气，人的精神，玄素的绝妙。胜景令人仰慕，行走在西天之境，感受人与自然的融合，感叹建筑

0: 闲下心来，在小城街巷感受烟火日常，在山水清风里治愈疲惫。或许旅行的意义从来就不是走马观花的奔赴，而是身心舒展的治愈与丰盈。一场温柔的慢冲刚刚好，为忙碌的生活蓄力，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更好的回归。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杨海蒂的散文《尼阿多天梯》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在遥远的滇东南，在奔腾不息的红河两岸，在巍峨绵亘的哀牢山中，有一片仿佛被施了魔法的神奇土地，那就是红河哈尼梯田。哈尼梯田是地球上最壮观的梯田，是华夏神州最壮丽的梯田。古老而神奇的元阳为红河州哈尼族聚居大县，是哈尼人的故乡和哈尼梯田核心区。哈尼梯田充满高山河谷，布满原野大地，山重水复中近200,000亩哈尼梯田蔚为大观，被誉为中华风度、世界奇观。勤劳智慧的哈尼人民依靠独特的地理优势，以捕捉而又巧妙的艺术形式将民族精神表现于梯田之中。哈尼人垦殖梯田的想象力无比丰富，依山顺势，层层叠叠，小则如簸箕，大则数亩地，低则几十层，高则数千级，连绵向上，直达云海。无论登上元阳哪座山顶，眼前汹涌而来的都是梯田。绕着山路转一圈，每个角度都能见到不一样的梯田。哈尼梯田，哈尼族人民用灵魂歌颂的尼阿多天梯。你是天神的恩赐，你是大地的雕塑，你是自然的造化，你是人类的诗篇。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1954年12月25日，川藏公路与青藏公路同步全线通车，其中川藏公路东起四川成都，西抵西藏拉萨，全长2255公里，纵穿横断山脉，翻越14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跨越7条大江，穿行8条地质断裂带，被国外工程专家判定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筑路工程。如今往来川藏的车流络绎不绝，游客沉醉于雪山峡谷的绝美风光，却很少有人知道70多年前11万藏汉军民鏖战4载，3000余名年轻建设者永远留在高原冻土之下，用血肉身躯凿开了这条维系边疆安宁、民族团结的生命线。当年国家为何不惜代价举全国之力修建这条公路？没有大型工程机械，筑路大军要对抗怎样极端凶险的雪域绝境？雀儿山爆破英雄张福林，长眠怒江桥墩的战士刘继春，他们留下了怎样震撼人心的故事？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川藏公路英魂扑救的进藏天路。1950年初，解放军奉命进军西藏，彼时的西藏没有一寸现代公路，内地通往拉萨仅依靠千年茶马古道，骡马往返单程就要数月，粮食、药品、布匹等生活物资运输艰难，百万农奴长期被困闭塞苦寒之地。与此同时，境外势力勾结分裂分子不断制造事端，驻藏解放军后勤补给完全无法保障，稳固西南边防、改善西藏民生迫在眉睫。对此，毛泽东对进藏部队下达指示，一面进军，一面修路。因此，川藏公路从诞生之初就背负着3重不可替代的使命。一是筑牢国防根基，打通内地至西藏后勤运输大动脉，保障驻军供给，粉碎分裂图谋；二是解救百万农奴，源源不断运送生产生活物资，彻底改变西藏贫穷落后的面貌；三是搭建民族交融桥梁，打破横断山脉的地理阻隔，拉近汉藏群众的心。1950年4月，川藏公路在雅安金鸡关破土动工，彼时还叫康藏公路。承担筑路主力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带着部队从四川出发，一边向西藏推进，一边在身后修路。第18军下辖的部队加上后来增援的工程兵、技术人员和民工，形成了前后方11万人的筑路大军。后方司令部设在四川新津，司令员陈明义、政委穰明德具体指挥，前线又分设几个工区和筑路总队，分段推进，边修边通。修路的命令下了，可是到底怎么修？

谁也不知道。我们后来所熟知的2255公里，在当时根本不知道要修多长，几乎没有现成的测量资料，要先有人走进去把路选出来，而这个人就是于炯。于炯1907年生，四川威远人，高级工程师，1934年从武汉大学工学院土木系毕业，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西南交通部门工作。1951年1月1日，他正在办公室，西南交通部的通知就到了，派他担任昌都至拉萨公路踏勘队队长。几天后，于炯带着工程师赵厚孝、技术员刘黎光等一共7个人赶到新津18军后方司令部。司令员陈明义接见他们时说了几句话：你们是世界屋脊上修公路的第一踏勘队，修筑康藏公路的资料就要由你们来提供。接到任务后，踏勘队背着簪把、帐篷，带着罗盘、计步器，走进了青藏高原。没有公路，没有地图，没有通讯工具，他们翻一座山，测一段线，设一条河，标一个点，历时1年3个月，翻越60多座大山，徒步行程4000多公里，勘测出3200多公里的比较线，设趟了600多条大小河流。路上是什么滋味？白天走，太阳晒得人头皮发紧，紫外线把脸晒得脱皮；晚上睡，零下10几度，帐篷里结了霜，几个人挤在一起，靠体温把睡袋暖热。吃的是糌粑，喝的是雪水，有时候找不到水源，就把冰坨子含在嘴里等它融化。原始森林里没路，他们就拿砍刀开路，遇到悬崖就腰里绑根绳子，互相拽着往下放。蚂蟥、毒蛇、塌方、泥石流，样样都碰得上。最难的是中间有近4个月，他们和驻路司令部完全失去了联系，高原上没有电台，外界也不知道他们的死活，所有人都以为这支队伍已经牺牲了，其实他们正在澜沧江峡谷里跟绝壁较劲，在然乌湖畔跟暴风雪僵持，粮食快吃完了就挖野菜啃树皮，指南针失灵了就靠太阳和星辰变方向，他们硬是凭着罗盘和双脚把一条又一条比较线带了出来。当他们完成任务回到昌都时，迎接他们的人几乎认不出这几个野人，衣衫破烂，头发长的能盖住耳朵，满脸胡须，面黄肌瘦，有的人脚指甲都冻黑了。陈明义司令员和冉明德政委接过他们手上的踏勘报告，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于炯后来提出的7条比较线揭开了川藏公路沿线地理的真面目，最终采用的方案是从然乌进波密，翻越色季拉山，经林芝到拉萨。今天的川藏公路南线大致就是沿着这条线走的，于炯也因此被誉为雪域高原的开路先锋。路选出来了，可真正要修，困难才刚开始。这条公路先后投入了11万军民，包括解放军战士、工程技术人员和藏汉各族民工，他们拿着铁锤、钢钎、铁锹和镐头，在横断山脉里一寸一寸往前走，总投资超过2亿元，开挖路基土石方2900万立方米，架设桥梁230多座，打通涵洞3600多条，工程的巨大和艰险在世界公路修筑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曲尔山海拔5000多米，被称为川藏第一高、川藏第一险，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人站着都喘不上气，还要在悬崖峭壁上打炮眼炸石头。驻路部队面临的是连续不断的自然灾害，雪崩从山顶呼啸而下，一整片工地转眼就被埋了，泥石流冲下来，帐篷、工具、刚修好的路基转眼就被卷走。施工区每年都有几个月被大雨笼罩，山体滑坡、路基塌陷是家常便饭，战士们一边修路一边要抢通自己被毁的营地。在所有的险段里，二郎山和折多山是最先挡住去路的两座山，

二郎山海拔3400多米，山上云雾缭绕，终年雨雪不断。当地有句话说，车过二郎山如闯鬼门关，公路要盘旋而上，一边是陡峭的山崖，一边是深不见底的山谷。冬天大雪封山，施工队被困在山顶，只能靠人力一点一点把路基刨出来。折多山更高，海拔4200多米，是川藏公路上的第一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山。山顶空气稀薄，人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气。战士们背着工具和粮食往上爬，嘴唇发紫，指甲发青。很多人上了山，就再也没有下来。为了修通折多山，部队采取了分段包干的办法，一个连负责一段，一个班负责一个山头，硬是一寸一寸把路铺了过去。技术上的难题更是硬骨头，要在高山峡谷里修公路，先得开山放炮。可山上的石头种类复杂，尖石、孤石、松石、片石各有各的脾气，炸药放多了会崩坏已经修好的边坡，放少了石头炸不开，工程进度就卡住了。再说渡河，怒江、澜沧江、金沙江水流湍急，江面上连根木头都难找，要在这种地方架起能走汽车的桥，放在当时几乎是不敢想的事。可最难的还不是石头和江水，而是人。高原反应让部队大量减员，头疼、呕吐、肺水肿、血盲，几乎是人人都要过的一道坎。很多人刚上高原走几步就喘，晚上睡不着，嘴唇干裂发紫，冬天手脚冻裂，夏天被紫外线晒得脱皮。一个连队上去没几天病倒一半是常有的事。不仅如此，第18军还有一条铁律，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粮食、盐巴、药品全部从内地运，连烧的柴火都要自己砍。战士们宁可自己饿肚子，也不向当地群众要一粒粮。施工第一年就有上千人牺牲或重伤，除了部队还有大批藏族民工和汉族民工参加，他们赶着牦牛运送物资，背石头、挖土方、架桥梁。史料记载，有1000多名藏汉民工长眠在公路沿线。可以说这条路不是哪一支部队修的，是军人、工程师、民工一代人拼出来的。在11万筑路大军里，藏族同胞的身影格外让人难忘。那时候许多藏族群众赶着自家的牦牛，从昌都、甘孜、阿坝各地赶来，为部队运送粮食、帐篷和工具。牦牛在高原上被称为高原之舟，一头牦牛能驮上100多斤物资，在陡峭的山路上稳步前行。没有牦牛，筑路部队的给养根本送不上去。还有不少藏族民工直接参加了施工，他们和解放军战士一起在冰河里捞石头，在悬崖上打炮眼，在雪地里挖路基。语言不通就用手势比划，风俗不同就互相尊重。战士帮老乡修房子、收新科，老乡给战士送酥油茶、指山路，这种雨水情是川藏公路真正的根基。没有藏族群众的支援，11万筑路大军在高原上根本站不住脚，没有解放军的纪律和干劲儿，公路也修不起来。这条路从动工的第一天起，就是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活见证。在4年筑路征程中，有3000名藏汉军民永远长眠雪域高原，平均每1.5公里公路就埋葬一名筑路英魂。他们中有人被雪崩掩埋，有人被塌方碎石吞噬，有人坠入冰冷江河，有人倒在连续昼夜施工的工地上。每一个牺牲者背后都藏着一段戛然而止的青春往事。爆破英雄张福林便是其中被永久铭记的代表。张福林1926年生于河南扶沟，1948年参军，先后2次荣立1等功。进藏后担任18军159团爆破班班长，常年在海拔5000米的雀儿山险断攻坚。他自创高效药式爆破法，仅40公斤炸药就能清除470方土石，大幅节省炸药，缩短工期。
长期高

包含唾液，让他患上重度贫血，时常头晕呕吐。领导多次安排他下山休养，都被他一口回绝。1951年12月10日，张富林去检查炸药室，刚进去头顶突然塌方，一块2立方米大的巨石砸中他的右腿和腰部。等同志们赶到时，他已经昏迷过去。苏醒后，他第一句话是对指导员说的：我不能再为党工作了，我的衣袋里还有45000元旧币，请你代我交最后一次党费吧。卫生员要给他注射强心针，他竭力推开，催促大家赶快上工，不要耽误工作。1小时后，张富林停止了呼吸。1952年，西藏军区后方部队党委追授他模范共产党员称号，追记一等功。1953年，国家交通部追授他为筑路英雄，他生前所在的班被命名为张福林班。今天他的烈士陵园就位于在四川省甘孜州德格县雀儿山隧道东侧。如果说雀儿山靠的是硬拼，那么怒江大桥靠的就是命。怒江大桥桥墩里还封存着战士刘继春的悲壮故事。1953年怒江大桥修建阶段，峡谷昼夜温差悬殊，狂风裹挟碎石不断冲击施工平台，战士们昼夜轮班浇筑桥墩混凝土，连日超负荷作业，刘继春体力严重透支，不慎失足坠入正在灌注水泥的基坑。混凝土快速凝固，战友们拼尽全力施救也没能将它拉出。部队最终决定保留这座浇筑着战士身躯的桥墩，不予拆除。还有道孚中烈桥，当年抢修桥梁时，11名战士被突发洪水卷走后全部牺牲，后人以中烈为桥命名，永久纪念。无数无名藏族民工、勘测队员、医护人员没有留下姓名与照片，一同化作3000英魂，静静守护着这条进藏天路。1954年12月25日，拉萨布达拉宫前，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同时举行通车典礼。那天，布达拉宫前的广场上人山人海，藏汉群众穿着节日的盛装，捧着哈达，流着眼泪。40多辆汽车从内地开到拉萨，车上拉着粮食、布匹、药品和百货。当第一辆汽车缓缓驶过主席台时，欢呼声响彻拉萨河谷，两条公路像两条巨大的血管，一头连着内地，一头伸进世界屋脊。这一天，西藏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公路。过去从拉萨到成都，人畜驮运往返一次要半年到一年，现在同样的路程只需要数天。拉萨的物价随之下降，内地的物资不断运进，西藏的羊毛药材也开始外销。藏族同胞把这条路叫做幸福的金桥。7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川藏公路路面已经铺上沥青，雀儿山隧道打通了，怒江大桥也换成了新桥。过去骑马走一个月的路，现在汽车一天就能跑完。过去靠牦牛运输的物资，现在由一列列货车沿着公路送进西藏。拉萨的超市里有内地的蔬菜水果，西藏的特产也沿着这条路飞向全国各地。变化不仅发生在路上。1999年，二郎山隧道通车，海拔2170米的隧道让车辆不用再翻越3400多米的二郎山垭口。2017年，雀儿山隧道通车，7公里的隧道把过去需要翻越5050米山口的2小时路程缩短到只要几分钟。2018年，通麦天险被通麦特大桥和排龙隧道群取代，曾经的死亡路段变成了通途。2023年，川藏公路南线、北线一起入选第3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今天的川藏公路还承载着更多东西。

旅游旺季，自驾车和骑行者沿着公路进藏，沿途能看到雪山、冰川、草原、藏寨。林芝桃花盛开时，公路沿线一片粉色。秋季的新都桥被称为摄影家的天堂，旅游业成了西藏经济的重要支柱，而川藏公路就是这条产业链上最重要的一条通道。与此同时，公路运输的物流网络也日渐繁忙，内地的新鲜蔬菜水果、建材机械、日用百货源源不断地进入西藏，而西藏的松茸、牦牛肉、藏药材、青稞制品也通过这条路走向全国。可有些东西一直没变，德格县雀尔山隧道东侧的张福林烈士陵园，巴肃县怒江边那座没拆的老桥墩，还有每一辆经过怒江大桥时轻轻响起的一声喇叭。2255公里，每一公里都刻着海拔、冰川和岩爆。3000多名烈士平均年龄不过20几岁，11万人用4年多时间把路一寸一寸凿进世界屋脊。1年3个月，余炯踏勘队用双脚丈量出第一条比较线。25岁，张福林把最后一次党费交给了组织。70多年，老桥墩仍在怒江边听着来来往往车辆的鸣笛。当年修建公路时形成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也一直传到了今天。这条路不仅是地图上的一条线，它更是新中国第一代筑路者用青春、鲜血甚至生命写成的一份鲜活档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琴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桦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词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就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斌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不能唱，
3: 对啊，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2001年5月，一台名为《边关颂》的文艺晚会进入筹备阶段。总政宣传部词作家屈原、曲作家印青接到了为西藏军区文工团的歌手巴桑量身打造一首歌曲的任务。半个月时间里，屈原闭门不出，几易起稿，但始终拿不出满意的作品。晚会越来越近，6月中旬的一天，同事拿来一份《解放军报》，大标题《青藏铁路畅想》，仅仅6个字，让屈原豁然开朗。
1: 哎呦，我一看这6个字，我一下子就觉得，突然之间一下子就好像有点过电的感觉。我说有了，他说真有了吗？我说真有了。他说什么时候能出来？我说明天早上可以出来。
0: 青藏铁路是通往西藏腹地的第一条铁路，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屈原和印青对此达成共识，伟大的工程里必定蕴含最真挚的情感。
1: 我们共同商量，就说是不要情节，只要画面，用意象来说话，用情感来说话。一个清晨的画面，一个黄昏的画面，然后在这个里边去

0: 天禄问世后大受好评，却并未得到广泛传唱。直到2005年，另一位藏族歌手韩红将这首歌带上了央视春晚舞台。
1: 就是在我的姥姥还在世的时候，他就说，他说现在在修铁路，我可以坐这个火车去看看天安门的样子了。我想虽然北京到西藏很遥远，但是这两个地方的心贴得很近。
0: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这条绵延千里、穿越世界屋脊的铁路成为连接西藏与内地的桥梁。天路曲作者印青说，这不仅是西藏人民的骄傲，也是所有中华儿女的骄傲。
2: 所以在音乐里面，除了以西藏的音乐元素为主之外，我还融入一些其他民族的。这首歌能够流传，其实更多的它是体现了全国人民对这条青藏铁路一种关注。整个中华民族，所有的华人都感到很自豪，就是我们就觉得是。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他们本是流离失所的孤儿，却在七贤庄的烈火中淬炼成钢，用稚嫩的双肩扛起民族的存亡，以无畏的勇气撕碎敌人的罗网。这不仅是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护送，更是一群孩子在战火中寻找信仰、重塑灵魂的涅槃之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致敬那些在隐蔽战线上从未长大的小英雄。第四集。
1: 东方，后面的特务甩掉了吗？这是到了什么地方？还有多远呀？
2: 已经甩掉了，后面没有人跟踪了。这里已经是西安了，沈杰，你再坚持一下。我看着前面，前面好像就是八路军的办事处了。
1: 东方，我实在是走不动了。一想到孩子，我们的孩子呀，
2: 没事的，没事。
1: 这小袄是我当时连夜缝的，他总肯袖口，他才只有8个月，才刚刚会叫一声妈妈，我怎么舍得他呀？
2: 沈杰，你别说了，等我们到了延安，给孩子找个好墓地，把他这件衣服，我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了。
1: 我们一家人不分开，再也不分开了。
2: 你先休息一下，我看前面有个烧饼店，我去给你买点吃的。我们的铜板也花光了，你再坚持一下，到了八路军办事处，我们就能吃到香喷喷的米饭了。
3: 刘总，刘总，你快过来！
4: 哎呀，你这娃是咋的嘛？你不要拉个篮子，把人能拉到。我这里是有鸡蛋哩。
3: 刘总，你看那边那个修鞋的，我越看越不对劲儿啊！
4: 哎呀，有啥不对劲儿的嘛？这人在那修鞋都好长时间了。
3: 上次这卖酱油的给这修鞋的递过烟，这俩人没说话就对了个眼神。
4: 得是，那得赶紧给张仁哲说。
3: 不行不行，咱俩现在没证据啊。
4: 证据？证据是个啥呀？哎，不好，你看那边。啊，有2个人，那女是不是快晕倒了？走，咱把她扶一下。
3: 走。
4: 哎，等一下，我看着是不是李副官和张仁哲过去？哎，那差点就包过去了。
3: 行。
5: 收鞋喽，收鞋，擦皮鞋，收鞋。
6: 李副官、林教官，你们看那边，是他们。
7: 快，林教官，咱们过去迎接。
8: 张仁哲，注意外围警戒，发现有可疑人靠近，立即阻止。
7: 东方亮同志，你们受苦了。我们得到消息后，派了好几波同志去接应你们，但都没有接上。
2: 我们绕道过来的。
8: 你就是沈杰吧？路上受苦了。
1: 我们终于到了。
8: 哎，沈杰，他晕倒了。

0: 二妮，快通知卫生员。
1: 林教官，我力气大，让乌来背他。
2: 沈杰，他是厄运了。
3: 薄发亮同志，来，我扶你，咱们进去吧。
0: 沈杰，你醒了，哎，快躺着，别动，别动。
1: 我这是在哪儿啊？啊，
0: 这是八办的卫生所。来，我给你擦擦。
1: 我刚才做了个梦，梦见敌人又在追我们，梦里还在我怀里哭，我跑啊跑，却怎么也护不住他。
0: 没事了，没事了，你现在安全了，好好休息吧。
1: 孩子，我只能在梦里见到他了。
0: 你别太难过了，现在你的身体很虚弱，需要好好调养。李副官，你一直在外面呢。
3: 是啊，哎，多好的同志啊！东方亮是国民党的无线电专家，为了到延安寻求革命理想，和妻子抱着出生几个月的婴儿，从南京到长沙、武汉，辗转来到西安。他来的时候，父亲去世还不到一年。他们放弃了每个月42块大洋的薪酬，可到西安的时候，已是身无分文呀。他们摆脱沿途的追踪不容易啊。沈杰生了重病，连他们的孩子也……
0: 我知道，我知道。
1: 二妮儿，我那袋子里现在有几个鸟蛋？
4: 我数一下，一二三。这么大的袋子只有四个，
1: 嗯，那也太少了。存粮，走，咱上树掏几个去。我在下面架着你，你来上。
4: 长人这，还是俺在下面吧。俺害怕鸟窝里有蛇。
1: 有你个头！要是有蛇的话，鸟蛋早被吃了。走。
4: 哎，不好，好像李副官过来了。
3: 哎，你们几个都低着头干什么呢？二妮，嗯，你身后的布袋子里藏的什么东西啊？来，给我拿过来。
1: 李副官，不关他们的事，是我逼他们一起的。
3: 是你逼的他们？
4: 李副官，人这没有逼俺，俺是自愿的。
1: 哎，是李副官，我知道，作为一个战士，不应该违反纪律去掏鸟蛋。可是，我们看到沈女士的身体，所以就。
4: 要罚就罚我吧。
3: 哎呀，傻孩子，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但这个时候哪还有鸟蛋呀？不用担心，刚才呀，刘嫂给咱们送来了一筐鸡蛋。
5: 一二一，
6: 这院子里空气真新鲜。东方，你看这些八路军小战士，他们多精神呀！看着他们啊，我一下子心情轻松许多。
7: 沈杰，一晃几天过去了，你的气色明显比来时好多了。
6: 多亏了同志们的用心照顾，特别是张仁哲那几个小家伙，看着他们跑步的样子呀，就像看见这早晨的太阳，充满朝气。东方，你看，现在你不服我呀，我也能走几步了。
8: 我这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9: 同志，你们也是要去延安吗？
10: 是啊，我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好多天了，给组织申请就是批不下来。
9: 不过这位大姐看上去很虚弱，去延安要走几百公里，路上特别辛苦，还有国民党的层层关卡，等养好身体再说。
10: 你这同志怎么说话的？我们早等不及了。 一批。

0: 我们现在这里等，经理像火烧似的。魏成爷说我体力早够了，沈杰也能走路。
1: 大哥，您别生气，我也想早点去延安。这你得相信组织啊，服从组织安排。
2: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有好身体才能干革命啊。
1: 话是这么讲，但只要早一天能到延安，就是爬我们也要爬到延安啊。
2: 说得好，大家都在这儿，小舅。 高洪基同志。